多媒体委员会正在研究民众投诉有关 WhatsApp 账号遭骇客入侵、被封锁或无法再登录的问题。他已经就有关案件提呈媒大，寻求解释以及采取适当行动。吉打卫生局昨天通报，自1998年以来首宗人类感染狂犬病死亡病例，患者是一名来自古邦巴素的31岁男子。根据吉打卫生局发布的文告，患者在上个月被一只流浪狗咬伤之后出现狂犬病症状。男子在这个月24号证实感染狂犬病，并在这个月26号死亡。当局随后连同相关机构展开防控工作，包括追踪病例和管控流浪动物。随着警方接获多宗关于斯美兰州政府和王室风波的报案，警方将从今天起传召森州前行政议员鲁贡协助调查。全国警察总长丹薛莫马卡瑞伊斯迈尔说，除了前行政议员之外，警方也将向几名证人和其他相关人士录取口供，以完成调查工作。英国警方星期天在英格兰西部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五名男子，理由是他们涉嫌犯下与爆炸品和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路透社报道，警方早前接获线报指三辆可疑车辆驶向基地，因此展开行动。警方表示，目前调查还处于初步阶段，事件已经受到控制。警方在检查涉案车辆期间，疏散附近村庄大约85户居民。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7号说，以色列决定不再承认荷兰驻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的外交身份，相关人员享有的外交特权和豁免权将在七天后到期。萨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相关举动是为了回应荷兰近期生下的一项进口禁令，该禁令禁止进口和销售来自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产品。也门胡塞武装27号声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五个省发动了26次空袭。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马上带来听的这首歌曲是飞道尔和 Dato Sri Siti Nohariza 所合唱的《像水一样》。这首歌曲在最新一期的红人音乐流行榜是推荐曲之一。那么另外推荐曲是妮妮的《差一点》。

0: 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最近烦心的事特别多，我有个公寓，之前租给一对夫妻，是很难得的好租户，不止租金定期缴，就连住家都打扫得非常卫生干净。上个月他们搬走了，
2: 再租给其他人吧。
1: 没隔几天就有人来问了，也是一对夫妻，新婚刚组建家庭，小两口说经济还不稳定，问我能不能减租。看他们斯斯文文又很有诚意的样子，我就减给他们，合同也签好了。可上个星期刚搬进去没多久，就接到投诉了。
2: 投诉什么？
1: 管理层说他们太吵了，还把很多垃圾堆在走廊。房子租出去这么些年，我还是第一次收到管理层的投诉。
2: 我还以为是租户投诉你。
1: 是我被投诉了，把房子租给没有公德心的租户，而且还破坏了公寓管理的一些条规。
2: 啊？租户太吵乱丢垃圾就算破坏公寓管理条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1: 不止这样，他们竟然装修阳台。
2: 装修阳台？
1: 那个公寓明文规定是不能装修公寓外观的，我跟他们签的合同也把这一点加进去了。不知道他们是没看清楚合同，还是看了却一意孤行，竟然把阳台矮围墙打掉。
2: 不会吧，就算合同里没有这一项，要装修怎么也得问过屋主，更何况他们不是说经济不稳定吗？还有钱装修阳台？
1: 年轻人说矮围墙不好看，要改成玻璃的。我现在很烦，管理层是绝不允许改成玻璃的，现在还得花一笔钱把墙砌回去。
2: 这钱当然得由他们付，当初签了合同就该恪守不渝，不管是房东还是租户都要严格遵守，绝不改变。
1: 恪守不渝？恪守？
2: 恪守意思是谨慎认真的遵守，恪左边是竖心旁，右边是各自的各，千万别读成格或个，正确读音是恪。不渝就是忠贞不渝的不渝，意思是不改变。成语恪守不渝指对信仰或规定严格遵守，绝不改变。这显然是他们不对，让他们赔。
1: 不知道是走什么霉运，遇到这样的租户。我当然知道已经签订的合同双方都要恪守不渝，不然干嘛还签合同呢？
0: 天南地北谈华语，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让你轻松学华语。
3: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我们爱走爱玩爱吃爱旅游，每逢星期天下午5:00-6:00，请跟随我们的脚步，城市啪啪走，到城市乡间漫游吧。
4: 我扮 Gangnam Style，
0: Red FM 韩聊风音乐，哇、wow、哦。

0: Wait, hold up, stop.
1: Wow, fantastic, baby.
2: 每天早上8:20及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
1: 我扮 Gangnam Style。
3: 哎呀，美芬，好久不见了，今天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哎哎哎，这些狗，你们快点别飞了，回去笼子里去。
4: 啊，丽萍，你怎么养了那么多狗啊？他们要把我的腿当火腿了。
3: 快快快，全部跟我进去笼子里。哎呦，这群小鬼真的是吓到人了吧。
4: 哎呀，你这些狗是不是都没有打疫苗？你看他们那个凶猛劲，恐怕他们染上什么狂犬病。
3: 哎呀，放心吧，我家的狗可听话了，我早该给他们讲过道理，才不至于疯呢。你别怕，都是乖乖的，不乱咬人。
4: 哎呀，你可真是太乐观了，狂犬病疫苗才不是等他们发狂了才打的，那个时候可就太迟了，咬了谁都不好，疫苗是每年都要打的。
3: 好好好，那我要赶快去通知我的亲戚朋友还有邻居们。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 Good morning, morning good 早安呀喂我是阿佳素佳刚加入我们的朋友欢迎来到星期一早上的音乐早点有的朋友说这两天的天空看起来好像亮了一点我们当然盼望着烟霾继续的减轻不过它会不会再变浓不能只凭着我们窗外这样子一眼来判断今天如果需要安排户外活动的话一定要先看官方的空气污染指数然后再依据身体的状况再调整一下那照顾好自己是很实际的一种早安的问候

是的，没错，你在收听的是第三个小时的音乐早点。那么等一下九点钟带你进入的是快乐生活馆，我们会聊一件让不少跑者遗憾的事。原定昨天举行的古晋马拉松因为烟霾在星期五宣布取消，有人练了几个月，也有人安排了行程来到古晋，我们就聊一聊这份失落，也聊聊举办一场马拉松究竟要顾及哪一些条件。那这时候先把这首歌送给今天仍在努力向前的你，记得锁定频道 Red FM。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正在收听节目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打开一样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的东西，冰箱。打开冰箱门，看看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小盒子。诶，这是什么？打开一看，哦，前两天吃剩的咖喱鸡。这个时候我们通常会做一个很自然的动作，拿起来闻一闻，没有臭味，应该还能吃吧。诶，等一下等一下，今天的保健专讯就是要聊这个闻一闻，因为食物有没有明显的异味并不能完全的告诉我们它是否安全，有些可能引起食源性疾病的细菌并不会让食物明显变臭变色，尤其天气炎热，煮好的食物如果长时间放在温室下，细菌更容易繁殖，所以吃不完的熟食不要想着等它凉几个小时再收，应该尽快的妥善冷藏。而冰箱也不是时间停止器，食物放进去以后并不代表可以无限期的保存，剩菜最好尽早吃完，如果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放进去的，甚至需要全家人开会研究这个到底是星期一还是上个星期的，那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不要舍不得。重新加热食物的时候也要彻底的加热，让食物内部都热透，而不是外面很烫中间还是冷冷的。另外生食和熟食最好分开放置，尤其是生肉生鸡肉，避免汁液滴到已经煮熟可以直接食用的食物上。那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以前我们也是这样吃，不是都没事吗？的确，有时候吃了没有发生问题，但是食品安全做的就是降低风险，而不是等到肚子痛了才证明原来这东西真的坏了，吃坏肚子了哦。特别是家里有老人、小孩、孕妇，或者是免疫力比较弱的家人，更值得多注意一点。所以听众朋友，下一次打开冰箱看到哪一盒已经想不起生日的剩菜，不要只靠鼻子来做决定哦，吃不完尽快收，放太久不勉强，重新吃要热透。有时候舍不得丢掉一盘菜，最后却换来一家人肚子不舒服，那可就真的得不偿失了。好，那今天保健专讯呢就分享到这里，回家以后也许是时候打开冰箱检查一下啦。
2: 每天早上6点到9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 Red FM 音乐早点为您准时送上。

0: 最近天气变化大，早晚温差也越来越明显，你是不是也听到身边有人在咳嗽发烧呢？这时候我们必须提高警觉， A 型流感正在悄悄来袭。
1: 妈妈，我喉咙痛，全身都很酸痛。
2: 你不会是感冒了吧？最近学校有好多学生请假。
3: 这可能是 A 型流感的症状。 A 型流感通常来得快，传得快，发烧，喉咙痛，头痛，全身酸痛，咳嗽，甚至会突然高烧到39度以上。
0: A 型流感通过飞沫传播，只要有人打喷嚏、咳嗽，没有戴口罩，就可能把病毒传给周围的人。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4: 嗨，大家好，我是 Dr. Chris 秦医生，我是一名急诊科医生，目前在病城病安医院工作。过去一个月，我国的流感案例有明显的上升，尤其是 A 型流感。我们能做的其实就是预防。第一步，接种流感疫苗，这是最有效的防护方式。很多人误会打了疫苗就不会中，其实不是这样的。疫苗的真正目的是降低重症的风险。第二步，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勤力洗手，尤其是外出后吃饭前，生病时要戴上口罩，这样可以减少传染给他人。咳嗽或在打喷嚏时用纸巾或手来掩盖。若孩子发烧，请让他在家休息，不要硬送去托儿所或学校。第三步，照顾好身体的免疫力，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多喝水，适度的运动，这些日常习惯就是最好的防线。
5: 谢谢医生，我知道该怎么保护家人了。从今天起，我要提醒大家一起预防 A 型流感。
0: 没错，健康从你我做起，勤洗手，戴口罩，接种疫苗，让我们携手防范 A 型流感，守护每一个家的笑容。 Red FM 提醒您，预防胜于治疗，健康从细节开始。

没错，这时候是来到早上9:06，欢迎进入快乐生活馆。我们先回到昨天的古晋，原本9月27号是许多跑者在日历上圈起来的日子，就是古晋马拉松比赛日。但是在星期五，也就是9月25号，主办单位宣布赛事因为烟霾取消了。听到取消这两个字，第一反应也许是失望，因为训练了几个月，调整作息，准备跑鞋，有些朋友可能还订好了机票住宿，安排家人来加油。当然我们也不能替代每位跑者断定心情，但是那一份的期待突然没有了起跑线，遗憾是很容易理解的。那么主办单位解释，他们持续观察空气污染指数，也向有关当局和医疗顾问就征询意见，最终就把参赛者、义工、工作人员和公众的健康安全放在前面。那这是一项艰难的决定了。今天我们可以同时理解两件事，跑者真的会失望，而长时间在烟霾中跑步的风险也必须认真的对待。那么对于昨天的那一场马拉松，你有报名吗？还是曾经为一件大事准备很久，最后却没有按照计划发生？那欢迎你分享当时你是怎样消化那一份的失落。欢迎你把你的分享呢传进我们的 WhatsApp 011-1075-8629 011-1075-8629。

可能有人会问，比赛那天如果看起来天气不错，为什么还是不跑？啊，这个问题很自然，可是马拉松的判断不能只看某一刻的天空。全马跑者可能在赛道上待上好几个小时。古今马拉松赛事总监说明，原定的全马赛程最长大约七个小时，半马大约四个小时。主办方担心这个空气状况会变化，也担心跑者长时间暴露在烟霾当中。好像我们平时散步十分钟和持续跑上几个小时，身体承受的情况是不同的。所以现在看起来比较清楚，最令人高兴的观察却不能倒过来说。当时取消一定是错的，所以决定赛事是否安全举行，要看监测数据、天气变化以及现场医疗团队和主管单位的评估。

我们从开始进入快乐生活馆一直到现在都在聊马拉松，我们也来轻松的弄清楚一个常被混用的词。严格来说，全程马拉松是 42.1

别，这次古晋赛事原本就设有全马、半马、10公里和5公里的项目，但不管是跑哪一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起点。对一个常跑步的人，5公里也许是轻松的晨跑；对第一次穿上号码布的人呐，5公里可能是鼓起很大勇气的一步。其实我们不必用距离衡量一个人的认真。来，给大家一个小话题，如果你为自己设一个跑步的目标，会选5公里、10公里，还是先从每周规律散步开始呢？当然也欢迎你留言的告诉我，我觉得理由比数字更有意思。

0: 想他。
1: 你知道吗？一场马拉松不是找到一条42公里的路就能请大家来跑，主办方得规划路线，协调交通和道路使用，安排补水站、医疗人员、义工和现场指引。还要知道天气、空气质量变化时谁来判断，怎样通知跑者，必要时怎样调整或取消。世界田径联谊会的赛事医疗资料也把环境监测、医疗配置和赛道上的应对列为重要工作。所以跑者在赛道上看到的往往只是整件事最热闹的一面，沿途递水的人、指路的人、维持交通的人、守在医疗站的人都在帮助大家平安完成。那么昨天没有开跑，遗憾属于许多人。那么做出取消决定背后也涉及许多人的安全。如果你曾做过赛事义工，欢迎你来告诉我，跑者可能不知道，但你觉得最重要的一项准备是什么？

家里有人突然昏迷，心脏病发作，你知道要拨哪个号码叫救护车吗？答案很简单，999。从2007年开始，政府已经把五大紧急单位的电话统一成一个号码999。无论是救护车、警察、消防队、民防部队，还是海事执法机构，全部都一样，记得只要拨999就对了。那拨通之后要怎么说？第一，先冷静，讲话清楚，告诉接线员你的名字、州属、地点，还有你是要叫救护车。电话会转去医疗紧急协调中心，简称 MECC， 他们会再确认你的地址、联络号码和病人的情况。要说清楚病人的名字、年龄、性别，还有主要状况，比如昏迷、中风、发烧、呕吐等等。如果病人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旧病，也一并告诉他们。记得挂电话后不要关机，救护人员可能会再打来确认地址或了解病情。等救护车的时候，可以先准备好身份证、病历卡、医保卡，还有病人正在吃的药，也顺便清空走廊，让救护人员的工作可以顺利进行。关键时刻，一通电话能救一条命。紧急时刻，请记得拨打999。

接下来呢，我想把这段留给已经报名已经练习的跑者。比赛没发生，成绩表上不会出现你原本盼望的时间，那种空落落的感觉啊，不用急着把它说成没有关系。可是这几个月早起的训练的清晨，学会调节呼吸的过程，还有一次次想停下却继续向前的自己，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你可以失望，也可以给自己一点时间，等空气和身体状况合适的时候再决定下一站。那么接着也想邀请没有跑步的朋友想一想，我们每个人是否都有一场没能起跑的马拉松，一份准备很久却延期的计划，还是一个突然改道的九月份，计划变了，走过的路还有获得的经历仍然是你的。

你好，请注意，骨痛热症是危险的，也是致命病源。为了避免感染你和你的家人，请确保检查和消灭你家室内和室外的蚊虫滋生地。每周一次清洁以下容器，包括浴槽、冰箱水的容器、花盆底盘、雨水通道、排水沟、修复有故障的厕所，盖紧水库容器或倒入消除幼虫寄物进入水库，请按照标签指示。清洁你的家居环境，以及把垃圾丢到垃圾桶里，参与你居住地区的大扫除。如果您或你的家庭成员发烧，请到诊所或医院寻求治疗。根据销毁携带疾病1975，如果你的住处发现有黑斑蚊繁殖，你将被罚款不超过10000令吉，或监禁期限不超过2年，或两者兼施。抽出每周至少10分钟，你的行动将拯救生命。杜绝骨痛热症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谢谢你的合作。

是的，我们今天从古今马拉松聊起，间中我们听见了跑者的失落，也看见办一场长跑赛事需要多少的准备。健康和安全的判断，有时候会让一个期待已久的周末留下遗憾。如果你昨天原本要跑，请告诉我你最想把这一段准备送给未来的哪一个目标。如果你是陪跑的家人、义工，或者只是一路关注赛事的朋友，也欢迎你留下一句话给跑者。九月份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愿下一次起跑的时候有更适合奔跑的天空。在那之前，我们一定要先好好照顾自己，也好好照顾身边的人。我是阿佳素佳，谢谢你今天早上的陪伴，我们在下个节目见，拜。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好，现在是邹静报告新闻简讯。沙拉越政府在未来五年将重点发展三巴地及其周边区域。沙拉越总理达多巴丁伊丹斯瑞阿邦佐哈瑞顿阿本表示，结合邻近地区 Trombo 的发展潜能，三巴地除了会被打造为全新的旅游景点，也将建设成设施齐全的重新安置区。此外，随着沙拉越先进技术国际大学 ICATS 将在 Trombo 设立聚焦航空航天领域的新校区，这不仅能刺激当地经济，也将让附近的村民直接受惠。他是在伦勒主持2026年巴当盖亚赛船会闭幕仪式时发表了上述讲话。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to'Sri Nancy Shukri 表示，丹中达杜很有潜质成为沙拉越全新的医疗旅游胜地，这主要是通过打造结合康复疗养与术后照顾的度假中心来实现。当地绵长的海岸线以及优美的自然风光为这项发展潜能提供了强而有力的支撑。他指出，随着古晋医疗产业的快速发展，这也将为旅游业进一步拓展至沿海地区，特别是伦勒与丹中达杜开辟了新的契机。目前古晋多家私人医院的扩建计划预计将增加近1000张床位，进而为医疗旅游板块创造更大的空间。部长也补充，这项趋势有望带动当地住宿、餐饮及护理服务等商业活动，从而为附近居民创造更多的经济机遇。他是在伦勒举行的2026年巴当盖亚赛船会闭幕仪式上发表了上述讲话。为期3天的2026年木宗省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圆满落幕，共吸引了超过95000名民众踊跃参与。这项为期3天的活动涵盖了各种社区、创业、体育和娱乐活动，其中包括音乐会的演出。沙拉越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副部长 Dato' Jerarendab Jabu 在主持木宗省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闭幕仪式时表示，如此热烈的响应充分体现了广大民众对该活动的高度支持。他指出，这项活动已成为拉近政府服务与人民之间距离的重要平台，让群众能够直接获取相关资讯与政府援助。活动期间呢，共有47个政府部门与机构参与展览，并为民众提供了多达156项便民服务。活动的大奖，一台全新轿车，最终由来自古晋的幸运民众 Nazia Anwar 及其家人赢得。沙拉越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长 Dato'Sri Roland Sagawiin 表示，沙拉越通过10亿令吉的专项拨款，继续分阶段推进州内残旧学校的修建与重建工作。由于建筑工程需要时间，加上部分项目面临承包商施工能力的限制，整体进度仍需逐步完成。他透露，在先前被列为危楼的1200所学校当中，目前已有大约600所完成了修复，整体进度尚未过半。除了部分项目仍在施工之外呢，其余项目目前正处于招标阶段。此外，他也承认有少部分承包商陷入营运困境，导致某些工程沦为病态工程。部长呢是在主持沙拉越非正式教育社区技能与生产力认可证书颁发仪式后，向媒体发表了上述讲话。在乡村转型计划下，耗资14万令吉的南嘎恩恩旗帜区 Kijam 长屋庭院升级工程，在当地居民以互助合作的方式下已顺利竣工。勒马区州议员安妮·詹娜表示，当地社区与加拿大县议会的紧密合作，充分展现了内陆居民在落实与维护基础设施方面的积极角色。他提醒所有乡村转型计划项目的申请者，必须事先解决土地产权及相关技术课题，以确保各项工程顺利展开，避免遭遇延误。 他是出席在 Kijam 长屋举行的领袖与民同乐会上如此表示。此外呢，他也透露从2022年至2026年期间 Nirma 选区已在乡村转型计划下落实了201项工程，总拨款额达到约2500万令吉。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Azrina Sabri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慢一点，刚刚好。每星期一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下班前的情绪缓冲带，带给你的不是热闹，而是陪伴，不再催促着你继续的冲刺，而是在一天最疲惫的时候，给你一个可以慢下来的空间。Ray Fan 音乐下午茶全新单元，慢一点。

瑞菲音乐下午茶，你好，我是齐和，感谢朋友们在星期一下午的这个时候呢，依旧的选择了这个频道。在今天的音乐下午茶呢，依旧有齐和为你带来的慢一点，刚刚好。现在这里呢，是不是已经开始期待下班了啊？也许你正在办公室里面呢，处理着最后几件事情。诶，也许你正在开车，已经准备要回家了。这个时候呢，大家先不要急，让自己安静一下。今天呢，齐和呢跟大家聊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或者是这个东西，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那是什么呢？那就是遗憾。你有没有一个遗憾？一个没有去成的地方，一段没有走到最后的感情，一个当年没有做的决定，一句当时没有说出口的话，一个曾经很想成为最后却没有成为的自己。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很害怕遗憾哦，总觉得说人生啊应该是圆满的，该成功的时候成功，该拥有的时候拥有，该爱的人的时候呢就好好的爱，该完成的事情就全部的完成。可是后来才慢慢的明白，人生啊是不可能每一件事情呢都有结果的，有一些故事呢会停在那里，有一些人会陪你走得很远，有一些可能只陪你走了一小段，而有些遗憾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些什么，而是因为人生啊本来呢就是这样的。今天啊我们来聊什么话题呢？聊一聊的这个话题就是，你有没有一个一直没有完成的遗憾，而这些遗憾是不是需要来弥补呢？歌曲过后回来呢，我们再继续的聊。

0: 更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李佩玲。
1: 年轻的时候啊，我们总觉得人生啊是像一张考卷哦，每一道题应该都有答案，选择了 A 就不能够后悔，走错一步就觉得哎呀，自己的人生是不是毁掉了？所以呢，我们很怕有这个遗憾，因为啊，遗憾呢就好像代表着，哎，我当时是不是做错了？如果我当时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会不会不一样？又好比是，如果我没有分手，如果当时我没有辞职，如果我当时勇敢一点，如果当时没有那么固执。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喜欢问哦，如果当时这四个字，可是人生中最没有用的这四个字，可能就是如果当时。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回到那个时候，我们只能够站在今天回头看过去的自己，而过去的你呢，其实已经用当时拥有的经验啊、能力啊、眼光啊，做出了那个时候认为最最最适合的选择。所以呢，你不要用今天的自己去责怪当年的自己，因为那时候的你呢，并不知道今天你已经知道的事情，你只是一路走，一路的学，一路的长大。有时候啊，所谓的遗憾，其实只是我们站在今天重新看见了当年的另一种可能。

瑞菲音乐下午茶，你好，我是齐和。听过的歌曲呢，继续来聊聊我们今天下午的话题，那就是遗憾。人生里面啊，最容易留下的遗憾可能就是人啊。有一些人曾经啊非常的重要，每天聊天，每天见面，一起吃饭，一起工作，一起呢计划未来。可是后来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联络啊就越来越少了。最后啊，连一句最近好吗都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我们很容易把这样的关系定义成可惜啦。可是我越来越觉得，不是所有离开的人都必须重新的找回来。有一些人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本来就是为了要陪我们走一段路，而那一段路的走完，自然就会分开。所以不一定是谁对谁错，也不一定是谁辜负了谁，只是人生的方向不同，你去了你的地方，他去了他的地方，但那一段曾经一起走过的路，并不会因为后来没有联系就变得没有意义。所以如果你的生命里有一个很久没有见的人，你不一定要急着把他找回来，有时候安静的记得就好了。记得你们曾经一起笑过，曾经一起熬过夜，曾经在彼此最需要的时候陪过对方，这样已经是一段完整的回忆。有一些人不是一定要留在身边的，那才叫珍贵。有一些人留在记忆里面呢，也已经足够了。

刚才呢，在歌曲之前，我们聊到了遗憾很大的一部分是由人造成的。当然呢，除了感情，人生呢还有另外一种遗憾呢，也是大家很常会有的，那就是没有实现的梦想。小时候我们有很多梦想，那当老师、医生、做生意、环游世界，要写一本书、拍一部电影。但长大以后，生活中出现了很多的责任，这些责任呢，就包括有工作、有家庭、有孩子、有房子、有父母、有账单。于是呢，这些梦想就慢慢的被我们放进一个抽屉里面，然后告诉自己以后吧，等孩子大一点，等经济好一点，等工作的轻松一点，等退休以后。可是等着等着，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是不是我这样的一生就这样了？其实不一定，梦想呢没有实现不代表你失败，因为啊，有一些梦想本来就是人生某一阶段的方向。年轻的时候你想要成为某一个人，到了今天你可能已经成为了另外一种人。一些人会认为这是失败，但是对其他来说这是一种人生，并不是失败。而且梦想也不一定要用原来的方式来完成。以前呢想要开这个咖啡店，现在偶尔在家煮一杯好的咖啡。以前想要梦想着环游世界，现在一年安排一次旅行。以前呢想要学画画，现在啊有空的时候周末拿起画笔。人生啊到了某一个阶段，我们不一定要完成年轻时候所有的梦想，我们可以问一问自己，还有什么事情我现在依然想做。如果有的话呢，就可以从很小的一步开始，不是为了要证明什么，只是因为呢你还喜欢。

慢一点，刚刚好，每星期一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下班前的情绪缓冲带，带给你的不是热闹，而是陪伴，不再催促着你继续的冲刺，而是在一天最疲惫的时候，给你一个可以慢下来的空间。Raven 音乐调查全新单元，慢一点，刚刚。

好的，很快的来到了节目的尾声，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个话题哦。如果你觉得人生哦像是一张拼图，那永远是不可能把所有的拼图都找到的，有一些地方永远呢会缺一块，有一些故事是不会有我们所期待的结局，当然有一些人也不会重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可是这并不代表着这一幅人生的拼图不好看，因为呢，人生呢真正珍贵的从来啊不是完整，而是你有没有认真的走过，认真的爱过，有没有努力过，有没有为自己争取过，有没有在跌倒以后呢再站起来，有没有在失去以后依然的相信生活。所以如果你现在还有遗憾，那没有关系，不要急着把它变成一个答案，也不用急着证明我已经放下了。有一些遗憾呢，就让它安静的留在那里，偶尔想起来你会笑，然后继续的吃饭，继续工作，继续爱身边的人，继续过自己的生活。因为人生啊，真正重要的是不是没有遗憾，而是啊，你即便有遗憾也可以把今天过好。星期一的下午，如果你刚好听到这里，希望在今天回家的路上可以对过去的自己温柔一点，那个曾经做错选择的你，那个曾经爱错人的你，那个曾经不够勇敢的你，那个没有完成梦想的你，其实都已经很努力了。谢谢你一路走到今天哦。这里是慢一点刚刚好，我是齐和，愿我们都能够接受啊我们的人生不完整，也依旧喜欢现在的自己。下一个星期一下午4点，我们再会。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蛾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前首相夫人敦道德西迪哈斯玛将安葬于国家英雄陵园。国内六万座电讯塔必须减少依赖柴油发电，转用可再生能源。泰国曼谷洪灾，70万人受影响，今明两天宣布为政府特价。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已故前首相敦道德马迪穆罕默德夫人敦道德西迪哈斯玛穆玛阿利的遗体今天下午从住家移送到雪兰莪达曼苏埃布西因大的阿什沙利夫清真寺进行葬礼祈祷。灵车在下午2:45从住家出发，大约2:55抵达清真寺，家属一路陪同。遗体抵达后被移送到清真寺的遗体管理室，为最后瞻仰及葬礼仪式做准备。敦马哈迪子女们以及其他近亲都到场陪伴。根据葬礼安排，公众可以在清真寺第二祈祷厅向敦西迪哈斯玛做最后致意。葬礼祈祷结束后，遗体将送往布城第二十区的国家英雄陵园进行国葬。敦西迪哈斯玛是在今天早上9:20在国家心脏中心逝世，享寿100岁。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r Fadil 透露，敦西迪哈斯玛将安葬在布城第二十区国家英雄陵园，墓地毗邻已故前首相敦阿姆杜拉阿姆巴达维夫人达丁斯里恩多玛姆的墓地。发密说，礼宾及国际会议秘书处已经就这项安排做出通知，而这是家属决定将敦西迪哈斯玛安葬于国家英雄陵园后所做出的安排。技术进步，包括人工智能和数码化转型，必须以伦理文化和社会价值观为指导，才能确保取得有意义和永续的进步。首相达德斯安德伊布拉欣今天在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演讲时提到，和未来有关的讨论不应该只局限在算法计算能力或经济成果，还必须纳入哲学、历史和道德考量。首相安娜也说，科技进步绝对不能与作为受益者的社会脱节。首相呼吁未来研究采取更全面的方式，也就是借鉴伊斯兰思想传统，因为科学、哲学与伦理在历史上一直相互融合。他说，马来西亚必须确保推动迈向科技驱动型经济始终以人为本，并具有包容性。政府促请电讯公司重新评估全国大约60000座电讯塔对柴油发电机的依赖，尤其是在内陆地区。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r Fadil 说，电讯公司为确保电讯塔持续运作而大规模使用化石燃料的情况必须减少，分阶段转用可再生能源，以符合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发密今天在2030年永续发展框架和路线图推介里致辞时说，由于一座电讯塔每月的柴油使用量并不小，加上考量到全国各地的电讯塔总数，因此这个问题需要获得关注。他指出，通讯业的发展与进步必须与永续发展举措同步，包括把商业运作对环境构成的影响纳入考量。掌管法律及制度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sri Azalina Osman Saeed 表示，2026年资讯自由法案必须真正赋予人民获取资讯的权利，以确保相关法律能够实现其目标，同时也必须考虑媒体作为国家民主制度一部分所扮演的角色及其自由。他说，设置过多限制会影响这项法案原本要达到的目的。宾州首席部长曹官友今天率领投资及贸易代表团前往美国，展开为期8天访问，直到10月5号，以加强和美国投资者的联系，同时吸引更多新投资进入宾州。 宾州首长办公室发表文告指出，代表团也将向美国企业介绍宾州最新发展，也将进一步推广当地作为投资首选地，重点吸引半导体、集成电路设计、先进封装、设备制造、医疗器材及全球商业服务等领域的投资。卫生部在过去四年通过国家心理健康危机热线，也就是 HEAL 热线15555，成功干预518宗自杀行为危机案例，这其中包括自杀意念和自杀企图案例。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今天在怡保马拉工业学院为全国级的世界预防自杀日主持推介后向媒体这么表示。他也提到，卫生部正在和教育部合作解决导致自杀行为的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包括学生因受到霸凌所导致的压力问题。
2: 信奉上苍
3: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2: 忠于君国
3: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2: 维护宪法
3: keluhuran perlembagaan
2: 尊崇法治
3: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2: 培养德行
3: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2: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3: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2: 共创昌宁马来西亚。
1: 科学工业及革新部长郑立康表示，我国正在致力通过加强法律框架并推动可持续治理，力求在航天领域成为领先的参与者。他说，建立更完善的监管框架和培养本土人才，有助商业航天活动快速增长，同时也在安全考量及太空可持续性之间取得平衡。接下来焦点转向国际，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计划全速推进，预定于美东时间28号星期一早上7:15从德克萨斯州发射星舰火箭，展开第14次试飞，首次挑战进入地球轨道。这次试飞一旦成功，将标志着星舰迈出重要的一步，从而接近投入全面营运。泰国首都曼谷洪灾灾情持续，内阁宣布曼谷与邻近三个府今天和明天两天为政府特别假期，舒缓出行压力和保障公众安全。曼谷市内很多街道早上仍然被洪水淹没，市政府说暴雨导致将近33万户家庭，大约70万人受灾，预计今天的雨势逐渐减弱。市长拆查表示，排水工作持续，预料运河水位稍后会下降。副市长则说，大约1500名卧床人士已经从被淹没的家中转移至医院，呼吁各界捐赠干粮和饮用水。首相办公室呼吁民众避免恐慌性抢购，又警告哄抬物价属刑事罪行。缅甸南部发生的严重水灾和土崩已经导致至少8人死亡，多达30人仍然失踪。缅甸当局星期一表示，自上个星期五开始，缅甸南部地区连降暴雨，暴雨情况也影响邻国泰国，并导致曼谷在周末发生洪灾。缅甸当局表示，救援人员还没有完整掌控整个灾区，目前已经发现8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20到30人失踪。尼泊尔西姆龙山峰发生雪崩，造成至少2人遇难，另外有14人失踪。当地官员星期一表示，这场雪崩是发生在星期天清晨，地点在靠近中国边境海拔7126米山峰的大本营。据报道，雪崩发生前，当地已经连续几天出现大雪天气。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向民众发表讲话，宣布辞职。随后武契奇签署辞呈，正式辞去塞尔维亚总统职务，提前结束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武契奇表示，将于28号上午向国民议会议长布尔纳比奇移交总统职责，布尔纳比奇将代理总统职务。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已故前首相夫人敦德德西迪哈斯玛将安葬于国家英雄陵园。 国内6万座电讯塔必须减少依赖柴油发电，转用可再生能源。泰国曼谷洪灾70万人受影响，今明2天宣布为政府特价。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每天我们都看到很多礼让的例子，在办公室你先请，
1: 谢谢，
0: 在茶餐厅
2: 大叔您先吧，
3: 这些礼年轻人，
0: 在银行这位太太让您先，
4: 谢谢，不好意思，我的宝宝一直哭。
0: 可是在公路上情况就不同了，养成好习惯，保持礼让，您可改变结局。

是的，来到了5:29，各位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你好，我是邹静。你现在正在收听的呢是 Red FM 的下班开麦啦。来到了这个5:29的时间，相信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 Monday Blue 结束了一整天的工作，现在应该预备下班回家的路上，又或者说目前正在塞在车笼当中，但是记得都没关系， Red FM 在这里呢将继续陪伴着你的下班时光，去的将在空中用歌曲和资讯来去陪伴着你。不知道今天你的一天是怎么样的呢？是开心吗？是难过吗？还是可能在工作上有遇到了一些挫折呢？但是在这里呢， Red FM 要提醒你，今天的你已经完成了你应该做的事情，应该负的责任以及所有的工作，所以在这一个接下来下班放工回家的时间呢，就记得要好好的享受，让自己的头脑回到休息的这个阶段，把下班后的时间还给自己，好好的吃一顿晚餐，冲个凉，好好的休息，明天呢再开启全新的一天。记得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让我们继续送上歌曲，有孙燕姿的《逆光》以及任贤齐的《再出发》，记得继续留守在 Red FM。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是的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邹静。在现在来到 Red FM 下班开麦啦的这个时段呢，想要大家来分享一个简单的小故事。有一位年轻人呢，他的每天工作都非常的忙碌。有一天呢，他加班加到非常的晚，走出公司的时候啊，已经将近晚上十点了。那一天的他特别的累，一边走一边觉得，为什么我每天工作都这么的辛苦，每天都要加班。那在回家的路上呢，他就经过一栋大楼，诶，发现有一户人家的灯还亮着。他突然就非常的好奇，为什么这么晚了，家里的灯还没有关呢？后来呢，他通过询问周边的邻居才知道说，住在那里的是一位老人。那老人家呢，每一天晚上都会留着一盏灯，等着自己的孩子回家。不管孩子几点回来，那一盏灯都会一直亮着，直到孩子回到家。那年轻人呢，有时在经过时看了看一会儿，就会觉得心里暖暖的。他想起自己的家，也许也有人在等他回去。也许有人会问一句，吃饭了吗？那也许有人只是看到他回来就会觉得安心，就像那一位老爷爷一样。在那一刻呢，他突然就发现，原来我们每一天努力工作努力生活，不只是为了自己，有时候呢，我们坚持下去的力量啊，就藏在一些非常平凡的事情里面。可能是来自家人的一句关心，朋友的一条信息，又或是你回到家以后看到那一盏为你亮着的灯。所以如果今天的你在工作上可能面临一些压力，面临到一些困难，或是和同事之间相处出了一些问题，希望你也记得说，你并不是一个人在努力哦。也许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呢，一直有人默默的关心着你，陪伴着你。所以今天晚上如果你回到家之后，家里有人等着你，不妨跟他说一句回来了，也可以来去抱一抱他，感受家人的温暖。那当然有时候我觉得一句话就足够让一个人觉得今天的等待是值得的。那把这个温暖的小故事送给大家，今天的你也辛苦了，让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伴我们，一起把忙碌了一天的心情慢慢的放下来。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让你轻松学华语。
1: 最近烦心的事特别多，我有个公寓，之前租给一对夫妻，是很难得的好租户，不止租金定期缴，就连住家都打扫得非常卫生干净。上个月他们搬走了，
2: 再租给其他人吧。
1: 没隔几天就有人来问了，也是一对夫妻，新婚刚组建家庭，小两口说经济还不稳定，问我能不能减租。看他们斯斯文文又很有诚意的样子，我就减给他们，合同也签好了。可上个星期刚搬进去没多久，就接到投诉了。
2: 投诉什么？
1: 管理层说他们太吵了，还把很多垃圾堆在走廊。房子租出去这么些年，我还是第一次收到管理层的投诉。
2: 我还以为是租户投诉你。
1: 是我被投诉了，把房子租给没有公德心的租户，而且还破坏了公寓管理的一些条规。
2: 啊？租户太吵乱丢垃圾就算破坏公寓管理条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1: 不止这样，他们竟然装修阳台。
2: 装修阳台？
1: 那个公寓明文规定是不能装修公寓外观的，我跟他们签的合同也把这一点加进去了。不知道他们是没看清楚合同，还是看了却一意孤行，竟然把阳台矮围墙打掉。
2: 不会吧，就算合同里没有这一项，要装修怎么也得问过屋主，更何况他们不是说经济不稳定吗？还有钱装修阳台？
1: 年轻人说矮围墙不好看，要改成玻璃的。我现在很烦，管理层是绝不允许改成玻璃的，现在还得花一笔钱把墙砌回去。
2: 这钱当然得由他们付，当初签了合同就该恪守不渝，不管是房东还是租户都要严格遵守，绝不改变。
1: 恪守不渝？恪守？
2: 恪守意思是谨慎认真的遵守，恪左边是竖心旁，右边是各自的各，千万别读成格或个，正确读音是恪。不渝就是忠贞不渝的不渝，意思是不改变。成语恪守不渝指对信仰或规定严格遵守，绝不改变。这显然是他们不对，让他们赔。
1: 不知道是走什么霉运，遇到这样的租户。我当然知道已经签订的合同双方都要恪守不渝，不然干嘛还签合同呢？
0: 天南地北谈华语，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现在呢，不知不觉呢，时间来到了5:55，正在下班的你，不知道你现在目前回到家了吗？那如果说今天的你真的是特别的累，可能你回到家连手机都不想看，你只想安静的坐下什么都不做，不妨可以给自己一个小小的下班仪式感，可以洗一个舒服的澡，换上最舒服的衣服，可能也泡一杯自己喜欢的饮料，吃一顿丰富的晚餐。记得绝对绝对不需要安排多特别，你只需要把一个普通的晚上过得让自己舒服最重要啦。当然，如果你今天的工作有点不顺利，记得也千万没关系。一天的结束呢，就记得你必须要带着轻松的心情进入晚上的时段，把该放下的放下，今晚就好好的吃饭，好好的休息。今天的你辛苦了，接下来时间记得是属于你自己的哦。送上这一首杨培安的《我相信》，陪你一起开启今天晚上的休闲时光。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了宇宙元首致安缅怀今天与世长辞的前首相夫人敦斗德西提阿斯玛的贡献。2027年东南亚运动会的筹备工作需要涵盖廉政还有治理。上了中央医院的临床研究中心跻身世界一流的癌症研究机构。

前首相敦马哈蒂的夫人敦道特西提哈斯玛穆罕默阿里于今天上午9:20在吉隆坡国家心脏中心逝世。上楼元首敦贝肯斯瑞 Dr. Wan Junaidi 敦古扎法尔及元首后多布安达多巴丁伊法乌兹亚穆罕默萨努西向敦马哈蒂和家属致哀。各界对已故敦Dr. Siti Hasma 生前在医疗公共健康领域的付出表示铭记，特别是他在妇孺保健和乡村医疗方面的卓越贡献。他们也向敦马哈蒂医生及其家属致以深切的慰问，祈愿家属节哀顺变，坚强面对。周元首康伟也特别祈祷，愿逝者安息，灵魂归于至善。上礼拜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长 Dato' Abdul Karim Rahman Hamza 也向家属致以深切的慰问。他十分惋惜地表示，敦 Dr. Siti Hasma 的离世不仅让至亲深感痛惜，更是全马来西亚人的重大遗憾。他感叹，在敦马哈蒂医生出任首相领导国家期间，他一直是背后最坚实的后盾，默默付出了很多。另一方面，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to' Sri Nancy Sukri 也表示，敦 Dr. Siti Hasma 不仅是家庭的灵魂支柱，同时也一直心系社会，服务国家。他补充说，不论经历多少风雨和考验，敦 Dr. Siti Hasma 始终陪伴在敦马哈蒂身边，一起走过了人生与奋斗的每一个重要时刻。2027年冬运会的筹备工作不应该只侧重于比赛场馆的设施、后勤保障及赛事管理等方面，相反的还必须涵盖治理和廉政这两个层面。上位总理的巴丁伊阿邦扎瑞德诺宾指出，体育赛事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公平公正、对参赛者的对待方式、负责任的资源管理以及公众的信任度。2027年冬运会也为上位提供一个契机，以展示他在治理和诚信方面的标准，并以此为基石推动本周体育事业的未来发展。总理是在沙拉越全国体育联政大会上发表的讲词当中表达上述观点。由于不可出席他的讲词，由沙拉越青年体育企业家发展部长 Dato' Sri Abdul Karim Rahman Hamza 代读。随着沙拉越中央医院的临床研究中心成功取得多项关键的成就，尤其是展开首次人体实验 FIH 之后，该中心目前已经跻身世界一流癌症研究机构的行列。副总理的奥马沈圭贤表示，沙拉越中央医院的临床研究中心是对实体瘤患者进行涉及新型疗法的首次人体实验临床实验。这项实验由沙拉越中央医院肿瘤内科顾问温培杰医生领导，并获得一支由41名助理研究员组成的团队提供支持。凭借这项成就，沙拉越中央医院的临床研究中心自2023年起连续4年被评为马来西亚最佳的研究中心。Dato' Amar Sen Kwee Sien 是在古晋为亚太癌症预防组织第13届大会及科学大会主持开幕的时候发表了上述的谈话。上流政府希望联邦政府在即将公布的2027年财政预算当中将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列为重点关注项目。上流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长 Dato' Sri Roland Sagawayin 指出，这包括加快提升残旧学校的工程，并落实此前已经申请新建的新学校。他强调，这些举措将有效改善教学的环境，为师生们打造更舒适、更完善的学习空间。他是在今天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对即将在10月9号提成的2027年财案发表了上述的期望。我亲爱的上楼月学院活动将于10月2号直到4号在木礁举行，届时将有50个政府部门、法定机构及战略伙伴现场为民众提供多达170项的便民服务。根据上楼月执行监察单位发表的文告，这项为期3天的活动将在木礁的 Bahinsa Diraja 广场举行。活动现场将成为一个便民窗口，让民众能够前往现场直接获取政府资讯、咨询服务以及办理相关的手续。现场的主要柜台包括沙拉越基本生活援助金、沙拉越免费高等教育计划咨询以及现场求职与就业机会的分享。此外，活动也提供多项健康服务，包括健康筛查与咨询、体能筛查以及特别为乐龄人士提供的流感疫苗接种服务。与此同时，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的阶段。
上个月副政府秘书拿督史赞奇前往现场视察的时候透露，为了确保活动顺利举行，当局特别召开协调会议，深入探讨与落实物流安排、礼宾接待以及各部门的工作分配。此外，相关团队也对沙拉维总理德鲁巴丁亚邦 Jerry Donovan 即将走访的各个地点实地评估及监察场地的设施，确保相关的安排妥当无误。老岳的 Butarican 乡村小贩中心 Damu Desa Butarican 项目分两个阶段落实，展现了联邦与沙拉维政府的密切合作。老岳县议会工程师 Andrew Boney 透露，这个阶段是在乡村转型计划下展开，获得10万令吉的拨款，用于基础结构的建设。第一阶段项目于2024年12月动工，并在2025年4月全面的竣工。第二阶段则获得了来自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 CUSCOP 的40万令吉拨款。该阶段的工程于今年5月动工，并已经在刚刚过去的7月份顺利完工。主要的升级项目包括加装遮阳棚、铺设水泥地面、安装风扇与照明等基础设施，以及新建的公共卫生间。另一方面， Andrew 指出， Butarican 乡村小贩中心不仅为摊贩和顾客提供了更舒适的环境，更为当地的经济活动注入了积极的动力。他补充，该小贩中心有潜力吸引更多来自国内外的游客，包括沙巴和汶莱的游客。从简单的买卖场所到如今成为当地社区的经济活动焦点，升级之后的设施不仅方便了民众，也让商业环境变得更加井然有序。

上一位州元首智安缅怀今天与世长辞的前首相夫人敦 Dr. Siti Hasma 的贡献。2027年东南亚运动会的筹备工作需要涵盖廉政和治理。上一位中央医院的临床研究中心跻身世界医疗癌症研究机构。

0: 你正在收听 Red FM， 我是 Henry 许亮宇。
1: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1991年的今天，沙拉越国阵在沙拉越州选举中争夺的56个议席里赢得了49席。晚上9点时，国阵已赢得29席，其中包括以多数票获胜的加迪拔一席。1小时后，胜选总数增至38席，这使国阵顺利获得2/3多数优势，并得以继续执掌州政府。沙拉越国阵主席兼沙拉越首席部长拿督泰伊马木成功守住阿沙再以一席，随后于晚上11点在州元首府获得时任沙拉越元首团阿莫赛迪再度任命，宣誓连任并领导新一届州政府。在34个选区参选的沙拉越达雅党赢得了7个议席，比1987年的战绩减少了8席。与此同时，民主行动党、沙民党和沙拉越国家党等其他政党在此次选举中都颗粒无收，并未赢得任何一席。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没错，这一届的亚运会在名古屋的爱知市哦，已经进行一个星期的时间，所以我们来看看一下吧。截至今天为止哦，在当地目前比赛的一个状况，首先先从我想哦，在过去的周末当中，我最关注的就是这个100米赛事里面男飞人跟女飞人的诞生。我们有幸哦，在我想这一次的亚运会当中，尤其是东南亚的代表团队当中，竟然是跑出那么样快的一个成绩。如果大家要仔细看看的话，就知道说这一次全亚洲的男飞人是来自泰国的这一名选手，也就是 Poribu Bonson 哈。他今年只有20岁，但是呢，却是在这一届的100米跟200米当中交出了令人赞叹的成绩。我们看100米呢，他是打破了赛会纪录，跑出了 9.90， 也就9秒9、哦、这样子的一个成绩。那么200米的一个部分呢，是跑出了 19.98、刷新了亚洲的一个纪录。值得一提的是呢，他虽然是在这一届的亚运会当中跑出了100米的赛会纪录，但是亚洲100米里面跑得最快的依然是中国的苏炳添，他在过去的这个最佳纪录当中刷下了9秒83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因此呢，看起来 Bonson 呢还有 0.07 秒左右这样子的一个小差距，这个 margin， 如果说他想要突破，然后呢拿下了亚洲纪录的话，就势必要往这个 0.07 秒这样子的一个差距当中继续的精炼到底，然后呢希望在下一个比赛当中能够跑出更好的一个成绩。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知道 Bonson 来自泰国齁，因此明年的冬运会在马来西亚举行，而重点是本周其实也是东道主之一，他会不会出现在下一届的冬运会当中呢，值得我们期待。如果真的有幸就是可以亲眼目睹他的风采，我想大家应该看看这个亚洲第一飞人他跑的到底有多快。好，女飞人的部分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中国的陈雨杰，她也一样的就是这个短跑健将，一般如果有爆发力的话都是100米跟200米的赛事都有参赛。她在100米当中呢，这一次是刷新了赛会纪录，以11秒06拿下了金牌，成为了本届当之无愧的女飞人。那么200米的部分呢，她是得到了银牌，跑出了22秒93，败给了来自新加坡的印裔选手，也就是 Santi Pereira。 我们看到 Santi Pereira 呢，其实跟陈雨杰之间是一个劲敌，他们在100米跟200米当中都是互相较劲。 Santi Pereira 在100米当中拿到了银牌，但是200米当中他跑出了22秒78，重新就是再一次的保住了他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当中夺得了200米的这一面银牌所以已经是两连冠的这样子的一个记录。另外大家最关注的可能是在跨栏的部分，跨栏的部分有一名中国选手叫做吴彦妮，大家应该对他相当的熟悉，因为他在网络的整个渲染之下呢就有很多卖萌的一些动作啦然后同时呢大家可能看的也是颜值的这个部分。吴彦妮呢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当中呢，在自家门口是有抢跑的情况出现，因此被取消了资格。这一次他在跨栏100米当中跑出了 13秒12夺得了铜牌如愿的站到了领奖台上面去，虽然拿的不是金银，但是拿的是一面铜牌他表示说已经是最好的一个成绩。那么他的队友呢林雨薇则是跑出了13秒47，排名在第七的位置。那我国的田径代表队呢，我国的田径代表队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 Azim Muhammad Azim 这一名100米的短跑选手他实际上呢在这个所谓的入选赛资格，也就是预赛当中是跑出了10秒17这样子的一个记录，成功的晋级到决赛当中。但是很不幸的在决赛里面跟 Bonson 还有其他一众的这个决赛选手进行比赛的时候，在还没冲过终点之前就已经发生受伤的一个情况。目前看起来呢情况并不是很严重，但是他表示需要一点时间来进行休养，那么接着可能就要重新的
再进行训练，然后呢往下一个比赛当中去寻找更大的一个突破点，必

况离开赛场呢？哦，这样子的一个比赛的结果其实并不是让大家相当的满意，所以来届的亚会当中他能不能够重新的展现奔放的哦这样子的速度啊，甚至在2018年的奥运会当中会不会带给大家惊喜，值得我们期待。

继续来关注本届名古屋的亚运会。好，刚刚上一节谈过了，就是在田径的部分，因为我觉得田径蛮有趣的，而且这一届呢很多刷新的记录产生，所以值得一提。现在我们来谈谈一下哈，我国的各大强项，尤其是在羽球的部分。这一次羽球呢，我先不从国家队先开始说起，因为我觉得韩国这一名选手大家如果有关注，就是男单于泰斌 Yong Tae-bin。这名选手大家如果仔细注意的话，在这一次是一战成名，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打

败了施雨琦啦、林敬业啊，然后更重要的就是在八强当中打败了这个 Naraoka 哈，也就是日本的东道主选手。那一个非常年轻的选手，怎么能够在第一次登上杨岳的殿堂当中就打败了这些我们觉得夺冠的大热呢？哦，这个可能是接下来很多这个男单教练会开始提出的问题。我们知道韩国的男单其实有一段时间是沉寂了下来，而这一次在亚运会当中，于太彬的出现等于是填补了这个长久以来就是有一点青黄不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让大家看到了男单，就是韩国男单在奥运甚至在亚运当中的希望。值得一提的是于太彬的打法相当的独特，大家可以发现他的人蛮高的，而且动作非常的凌厉，非常的快，所以呢这个移动的步伐基本上呢都能够比对手更快的预判球的方向。然后呢，如果是对方一旦把球挑高，他第一个反应或者是第一个动作并不是这个拉长或者是以吊打的一个方式他是直接杀球，而且这个杀伤力相当的强。所以呢一路过关斩将我们看到他把林敬业、把石宇奇还有 Naraoka 都打败，直到今天败给了骆建佑之后才终结了这一场黑马的征程。好，虽然输了比赛好，但是我们还是要关注，就是说于太彬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尤其是在未来奥运会当中的整个积分争夺战当中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表现。然后呢如果2028的 LA 奥运会当中他能够拿出这样子的一个实力的话，夺冠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好，男单的部分我们知道骆建佑呢实际上已经是晋级到决赛，那么他面对的对手是来自泰国的 Conlavo 两名东南亚的男单一哥都晋级到了决赛，来争取亚洲这一次亚运会的这个冠军。我们看看男双的部分吧。好，男双，对不起，我们先看混双的部分。混双是由中国的组合蒋振邦跟魏雅欣对上了印尼组合 Shanawi Amri 跟 Marwani Davalina 也会在明天进行这个决赛。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在女单的部分，看到女单是不出大家所料的，韩国的安显莹打败了陈雨菲之后晋级到了决赛，明天的对手将会是东道主的山口茜。这一场的比赛也十分有看头，我想会成为拉锯战，大家值得关注。再来就是我们看到是男双的部分，中国的梁伟坤跟王长晋级到决赛对的对手呢是印尼的 Martin Daniel 跟 Carnado Arleo 一样是新晋的这个组合也值得我们的期待。而女双不出大家所料圣坛组合在打败了我国的 Politan 还有 Tina 之后晋级到决赛，面对的对手是来自韩国大家相当熟悉的这个李少熙跟白荷娜。所以在我想女双的部分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冷门出现。好，我国目前呢在奖牌榜当中是以六金三银九铜排名在第十位，第五跟第六枚的这个金牌分别来自壁球也就是 squash， 这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的强项尤其是 legendary 的这个球员也就是 Nico David 过去一直以来在各大赛事当中都为我国争光不少，但是很遗憾这个赛事要直到下一届的奥运会当中才会有成功的被列入正式的比赛项目。这次我们看到吴思佑在男单个人单打还有 SC Vasangari 在女单当中分别为我国摘下了两枚的金牌实至名归，而且呢 SC Vasangari 已经剑指下一届两年之后的奥运会金牌，如果属实的话，看起来有可能我国的第一枚奥运金牌将会是来自这个赛这个项目哈。在电竞的部分，刚刚王者荣耀的团体赛当中，我国是拿下了银牌，败给了中国。而之前几天 Gran Turismo 7我看到我国的选手用赤脚进行游戏比赛的这名选手成功获得了金牌，他本身也是雄龙的徒弟。而在跳水的部分，我们看到呢男子双人十公尺这个跳台比赛当中，我国是夺得了银牌，而女子双人三公尺的跳板比赛当中是夺得了铜牌。这些跳水选手呢都是相当
年轻的00后，他们也代表了新一代的跳水健将，目前正在通往国际大赛荣耀的这样子的一个光明的前途当中。所以六金三银九铜，目前我国排名在第10的位置，能不能够突破9金的最佳纪录呢？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就会见真章。

艾凡也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当中，在阿塞拜疆的老城区当中啊进行比赛哦，这个街道赛长久来都被大家公认为是最美的其中一个赛道之一，但这一次增添了不少戏剧性的这个场面，连 Lando Norris 本身都相当的愤怒哦，到底发生了怎么样回的事情哦，我们马上来看看。

先说说一下哦，这一届的 F1 因为中东出现了战乱啊，所以很多的就有几站的这个赛事都出现了变卦啊、包括巴林还有卡达尔的赛事啊、哦，所以我们看到哈、哦，下个星期大家如果是车迷的话都知道啊、即将会在吉隆坡雪邦赛道当中进行的是巴林站，那名义上是巴林站，但实际上呢举行的地点是在吉隆坡的雪邦上面哈。那我国已经有将近十年的时间没有举办 F1， 那么这一次再一次的重游旧地，然后呢回到了马来西亚来进行比赛，其实很多的车手都相当的兴奋，而且车迷也相当的期待。不过能不能够得到票，然后呢到现场去看、啊、是一回事，大家如果抢不到票，又或者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机缘可以到现场来观赛的话，没关系，我们依然可以从电视直播当中好好的来欣赏十年之后 F1 重新回到马来西亚的风采。好，这一站在阿塞拜疆，说起来呢就是慢慢的、哦、把以往这个亚洲的这个赛程点进一步的、哦、就是一步步的逼近，因为我们知道阿塞拜疆处于欧亚大陆中间、哦、所以对整个物流的运行当中来说是会比较顺畅一些的哦。这一场比赛我们看到呢，从一开始的这个排位赛到最后的正赛当中，Mercedes 的 George Russell、哦、一直都跑出令他自己还有整个团队相当满意的一个成绩。我想他本身呢其实在整个赛季下来都有郁闷的一个时刻。为什么郁闷呢？就是很多时候呢这个所谓的 luck、哦、也就是运气不站在他这一边，所以有好多次原本可以到手的这个分站冠军因此啊、哦、就被丢失。那么这一次看起来他是占尽先机，而且呢这个把握十足的齁、哦、把这一站的冠军拿了下来，所以目前把跟 Kimi Antonelli 之间的这个差距齁、哦、缩小到66分。那么这样子看起来的话就变成说在剩下八场的比赛来说齁，后面还有八场比赛的一个情况之下，他要追及这个冠军还存在着比较大的一个可能性。好，队友 Kimi Antonelli 在这整个赛季当中除了是年轻有为，而且呢这个初生之犊齁、哦、不怕虎以外、哦、这样子的心态，这一战当中他是有一点触礁了齁、哦、我们看到在排位赛当中因为操之过急齁、哦、所以把车子尤其是前端我想是左边左轮这个部分齁、哦、蹭了一下齁、哦、所以出现了一个状况，那就导致说他在隔天的正赛当中、啊、必须要从16位出发因为整个排位赛的这个战绩、啊、不太理想16位出发了之后，我们看到奇迹般的 Antonelli、啊、竟然是在整个比赛当中透过两次安全车，然后还有其他车手出现失误的一个情况，他最后是排名第五也算是、啊、在整个比赛当中尽可能的为自己拿到最多的一个分数，然后呢争取最好的一个成绩，这是他目前可以做到的一个事情。但是我想比赛的转折点、哦、自然大家如果看直播的话是在第36圈的时候当 Lance Stroll 的车子出现状况，然后呢出现了黄旗，安全车出动，那安全车就是离开重新进行比赛之后这个 Alpine 的 Franco Calipinto、哦、也就是来自阿根廷的年轻车手我们都知道比赛一开始的时候整个轮胎还有温度、哦、都还没有到最佳的一个状态，如果在这个时候呢你马上往前冲的话，很可能就会出现这个刹车不灵的一个情况，出现就所谓的 lock up 锁死、哦、那这个情况呢显然是在 Calipinto 的车上发生，那么很不幸的、哦、他是直接撞击了队友 Pierre Gasly、哦、然后呢再扫了一把、哦、这个 Lando Norris，导致说 Lando Norris 在整个比赛当中以 DNF 也就是没有办法完赛这样子的一个结果退出。那有预告着在剩下八场比赛的一个情况之下，他的积分离 Antonelli 已经是无法追及从理论上来说他已经失去了夺冠的一个希望。
所以这场比赛下来他也发表了自己的说法，认为说某些车手不应该留在 F1， 因为他们的驾驶技术就像还未长大的孩子一样。那么他说这一番话之后，自然就受到了 Colin Pinto 的支持者，尤其是阿根廷人的围攻，在网上形成了网暴的一个情况出现，这个我们下次再好好的谈谈。而这一次比赛当中值得注意的包括说Max Verstappen 跟这个Hajar 这两个车手他们代表的红牛在比赛当中是跑出了23，那这种起死回生的戏码在比赛剩下八场的一个情况之下，整个车队似乎重新复活了起来，是不是预言着什么样的一个恢复荣光的一个景象呢？我们下一站在马来西亚就可以看看他们的真正实力。

欧国联杯在这个过去的周末当中，国家队尤其是欧洲国家队上演的戏码哦，更是强强对决。我们来看看各种的结果。好，在刚过去的周末当中，英格兰跟西班牙队是载路相逢了。我们知道他们在欧洲杯的时候决赛里面曾经碰头，那个时候呢是西班牙拿下了最后的这个胜利。这次欧国联杯当中，我们看到英格兰队原本是领先的一个情况之下，后来被反超，西班牙3-2拿下了这场比赛。而重点就在于说，英格兰的 Harry Kane 竟然是点球不进，白白失了一颗进球，因此没有办法酿成这个平局。但是我想，英格兰队当中呢，这个 Anthony Gordon 这名球员值得大家的关注。我觉得他打入的第一个进球非常的沉着稳定，目前也在西班牙的这个巴塞罗那效力，所以他未来在英格兰队当中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发挥，我想大家应该会觉得他是其中一个大家可以期望的一个对象。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刚刚在今天凌晨进行的比赛，分别是哈兰德引领的挪威对垒 C 罗，似乎是看起来是可有可无， C 罗在葡萄牙当中是可有可无的一个存在的葡萄牙队。葡萄牙队呢透过 Ramos 打入的两颗进球2-1拿下了哈兰德。看起来呢挪威队在世界杯之后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样的勇猛，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葡萄牙队在新教头上了之后，现在看起来对于 C 罗是有点置之不理把他放在冷板凳上就是一秒钟也不用他。那 C 罗怎么样的想法呢？他只给出一句话，就是 Vamos 这个葡萄牙是最后还是取得了胜利。克洛普带领的德国队在这一场比赛当中0-1败给了希腊，这是一个令大家有一点点这个意外的一个战绩。不过我想克洛普刚刚执掌所以大家还是要给他一些时间。而明天凌晨两场比赛，包括了土耳其对了意大利，我们要看看这个 Mancini 能不能够复兴意大利足球队另外比利时跟法国在Zidane 的带领之下，上一场比赛已经是我想打败了这个土耳其，没记错的话然后这一场比赛将会跟比利时来对抗，当然他要处理的就是法国队当中的更衣室的这样子的各种的一个纷扰，或者是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Zidane 办得到吗？接下来通往世界杯的这个时间当中，或者是几年的筹备当中，我们就看看 Zidane 本身的管理能力。

之前的两个星期都没有好好的在周一夜间陪大家看电影啊，这个星期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回顾一下啊，九月份来到了欧洲三大影展当中的最后一站，也就是威尼斯电影节。那刚刚在九月初，九月二号到十二号十天的时间，在威尼斯当地进行。我们知道近几年威尼斯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其实当地的水质啊，还有这个所谓过去这种美丽的这样子的一种景象，已经渐渐的现在看似是逝去它过去这样子的一些光芒，但是电影节本身还是有它的一个魅力的啊。一直以来呢，大家都认为说，三大影展里面如果来到了威尼斯，他最看重的是情欲的这个部分，尤其是人跟人情感上的连结。那么这一次在大奖的这个派发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对于情欲这类型的这个片中会比较钟情一些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好的来看看。其实这一次呢，有好多位著名的导演其实都有送来了参赛的一个作品，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或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或这一次的电影节当中得到奖项只有李沧东其实还能够得到评审团大奖，算是实至名归。因为我们知道他的片子在讲述韩国当代人的这种情感跟现实生活的这种写印当中，有很强烈的一种刻画的一种印象，那么自然他就可以把非常抽象的这种情感带出来。那今年他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惊喜呢？或者是让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眼界重新来认识韩国呢？待会儿我们就来看看这一次的威尼斯2026电影节。

其实仔细想想，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拥有视线，然后看得到光芒，触得到光，能够看到光影的变动，换句话说，能够捕抓到电影的画面，其实也是人生当中最幸福的事情。有一天，当你觉得可能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但是脑袋中依然有这些电脑，应该说电影的画面，你瞬间可能觉得自己会是最幸福最富有的那个。我想电影给我们的力量就在这个地方。好，谈起威尼斯电影节还有最大的奖项，也就是金狮奖 Golden Lion 奖，我想大家并不陌生，因为举凡我们所知道的，比如说侯孝贤，比如说蔡明亮，都曾经在这个影展当中得到认可。而且其实说起来举凡是华人电影导演或者是东方电影导演到了欧洲去，实际上呢，我看起来经常这个几率得奖比较高的就是在威尼斯电影节当中。这一次我们看到中文片或者是东方片在整个评比当中似乎不太出彩，但是它没有掩盖掉这一次整个影展的光芒。因为我觉得得奖的片子其实还有回归到电影最纯粹的这种时代当中。我们必须来说一下这一次的金狮奖颁给了丹麦籍但是是埃及裔的导演，也就是本身是丹麦人但是他有这个埃及后裔的血统的这名导演叫做 May El Toki。 他本身呢是一名女导演，而且是这一次整个电影节当中威尼斯电影节里面评比里面入围的影片里面的，没记错的话，唯一一位女导演。而不负众望的他就摘得了这一次的金狮奖。必须提到的一点就是他这一次参赛的作品，也就是这一部 Women Unknown 未知女人，其实呢还没有公开的上映。大家如果在一些线上平台的话，我想目前如果是免费的一些串流平台里面还是暂时找不到这个片源，所以我其实也没有把这个片子看过。不过我确实把他在七年前曾经拍的一部片，当时也是让他一举成名的这一部Queen of Hearts 这个中文片名叫做红心女王，这部片子在做节目的几个小时之前重新的看了一遍。老实说，他继承了整个北欧这种又冷又严肃又安静的这种拍摄风格，把一场家庭当中可能延伸出来的暴力描写成非常安静的一个状态这就是他的风格所在，也让我觉得他跟伯格曼这样子的一个导演，实际上在风格上面似乎有相当相似的一个地方。好 ，May El Toki 这一名丹麦导演，他本身因为是父亲移民的关系，所以他说他的视角在看整个，比如说我们相当熟悉的这个 Scandinavia 或者是这个Nordic country 也就是北欧国家，我们总是会以他们这种高姿态或者是很优渥的这个生活水平去看待他们的生活，他们确实是，但同一边厢呢，这个移民到了这些地方去他的可能生活节奏他们的 dynamics 是完全呈现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应该这样子来说这个 May El Toki 这名这个导演本身他拥有一个跟一般的北欧人不一样的视角来看整个北欧的社会。而最奇特的地方就在于说，他的每一部片子，包括这个刚我所说的2019年拍的这部 Queens of Hearts，讲述的是女人在婚姻世界当中矛盾的内心世界，还有空虚的这种依恋需要得到释放跟慰藉的这样子的一种欲望。当一个成年女人在她的欲望权力跟她的社会定位之间出现了别扭的一个情形，甚至是拉扯的时候，那他会选择站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因为这部片子呢就是 Queen of Arts 讲述的是
一个职业女性，一个律师，那她的丈夫跟前妻所生的这个儿子哈，就有一天因为这个所谓的成长上面的一些心理状态哈，出现了一些可能生活上面的不适，然后呢就住进了他的家里面，然后久而久之呢，在他循循善诱的带领之下，这个少年就跟他发生了关系哈。但发生了关系之后，当他意识到自己可能逾越了某一些界限的时候，那为了挽住他的权利跟社会上面的定位，他似乎就用一个成人世界当中的规则把这个小男生远远的踢走，然后呢形成了这个小男生永远心理的一个创伤，最后呢不治身亡。那这整个故事的这个铺陈用了2个小时的一个时间，我们看到导演一步一步非常缓慢沉着又安静的诉诸一个家庭当中的一个暴力。所以如果大家不常看这个北欧或者是欧洲的影片的话，可能会觉得非常的压抑，甚至是非常的郁闷，但是习惯了就觉得这种做法其实像极了整个欧洲人在看待事物在了解电影，然后试着把电影当作记录生活的这种媒介，拍出现实这样子的一种状态。其实这部片子呢，《困扰方尔斯》让我想起美国一部片子叫做《The Door in the Floor》哈，其实讲述的也是类似的一个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这一名导演本身实际上是非常的棒在描述女人在情感的内心世界里面的一种变换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而这一次他带来的 Women I Know， 根据了解呢，也是用了一种非典型的一种叙事手法，包括说女主角是完全没名字的，只用一个她来代替，而且讲述的是在二战前后一名丹麦女生因为跟德国士兵拥有了情愫，发生了关系，而后来被审判的这样子的一个种种的一个过程。那导演说了，他要拍的就是很多时候女性在整个社会结构当中并没有足够的空间时间，甚至是一个场域让他们能够把该说的话给说完，因此他的电影就叫做《女人未知》。

说起韩国电影，我不用多说，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韩国戏剧的张力跟它的爆发力。那可能有人喜欢韩国电视剧啊，那过去韩国电视剧是非常啰嗦的，但近几年来它的制作方式可能在题材跟人性的探索上面非常的新颖。但我本身还是比较习惯于韩国的电影哦，包括说我最喜欢的导演啦，金基德啊，然后包括说李沧东还有洪尚秀这些导演，其实都拍出了世界顶级的一个作品。这次李沧东带了他的新作，也就是爱假如爱有可能，爱有如果这部片子，那么英文片名叫做 Possible Love， 这部片子来到了威尼斯电影节。那实际上呢，他从一开始在这次的影展当中进行公映的时候就大获喝彩，那很多的人都认为说他是得到金狮的一个大热，但后来他得到的是评审团的大奖啊，言下之意呢，就是在这一届的威尼斯影展当中拿到了第二个最重要的奖项。好，李沧东本身呢，其实大家如果有关注的话，过去他有好几部片其实都深得民心，比如说我第一部看他的作品就是全度妍，当时拿到我没记错就是坎城影展的这部片子叫做密阳。哇，这部片子真的是太震撼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李沧东最妙的一个地方就在于他神来之笔，总是在你不轻易间并不知道说应该说他对人性的观察入微，所以很多时候这种微妙的变化，如果你是直线型来思考人性的话，你就抓不准，你抓不到。我这样子说吧，这部 Possible Love 它其实讲述的是两对夫妻，然后呢一对是纪录片导演的夫妻，另外一片是已经失业的这样子，然后生活陷入困顿的夫妻，他们之间就这个拍纪录片的这对夫妇要来拍这对失业的夫妇他们的生活状况，然后后来就相处了之后就发现说有更多谈，就是大家互相聊天然后了解彼此的过程当中才意识到内心当中有很多感伤的一个部分，甚至有很多为人不知的一些秘密，甚至是内心的心酸跟不甘。

就在这种交集之中，人性的应该说阴暗跟人性当中的脆弱都交织在一起，然后展现出来。我很难去解释，因为我还没有把这整部片子看完，因为它也没有办法在目前的线上平台当中来获得资源。但是我必须提一下，比如说《密阳》这部片，为什么那个时候我说全度妍他演得真好，而且最后得奖，因为大家如果去看这部片的话，他讲述的就是全度妍带着一个，因为他失去了丈夫，带了一个孩子，应该是来到了釜山重新建立生活。那他是一个钢琴老师，然后呢遇上了一个当地的修车师傅，我没记错的话，然后这个修车师傅非常的喜欢他。有一天他这个儿子呢，也就是他的心肝宝贝，就被绑架了。绑架了之后被撕票，你要知道一个失去丈夫然后又再失去儿子的女人，她肯定是非常脆弱，快要疯掉。就在这个时候呢，她似乎找到了慰藉，然后呢得到了宗教的安慰。好，那大家总觉得她得到宗教安慰，她得到救赎了，那可能电影就到这个地方为止，重新就是戛然而止，她的人生就重新找到另一个方向。其实并不是。他内心当中所展现出来的，或者是表面展现出来的淡定从容，甚至是这种已经放下的这种姿态，完全是伪装出来的。其实全度妍呢，就在等有一天有机会去探监，要好好的看看这个撕票他儿子的这个绑匪，然后在他面前要表现的淡定，表现的他似乎已经云淡风轻，而他要这个嫌犯自己感觉到内心的错愕甚至是罪恶，永远不得释放，久久的被这个牢困在其中。但没想到当他去探监的时候，这个嫌犯不但不像他想象中的那样的自责跟内心当中充满了悔恨，反倒是理所当然认为的说撕票他的儿子是他做得出最正确的一个决定。那你想想，如果这个全度妍处心积虑，内心当中是要让这个嫌犯痛苦，但这个时候不得而成，那你想想他会怎么样？他简直就是发疯了，因为他没想到这个在他面前的这个嫌犯比他更绝情、更勇猛，而且呢更加的狠心，让他内心似乎这个顿时崩溃人生就好像是步入了地狱一样，他内心当中的悲伤、怨恨、仇恨，跟过去大家完全以为他已经释放、已经释怀的这种情感，完全的，就再一次涌现。所以，我想李沧东的电影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力量，他观察人性的部分，总会观察一些你隐形、隐藏起来的这种情感，然后呢，他的爆发力总在某一个你看不见的地方慢慢的释放出来。所以他其他的几部片子，比如说绿洲啦关注的是残疾人士的一个状况，还有说我其实最近刚看的这部片子我也蛮喜欢的绿鱼就是讲述一个退役的士兵爱上一个黑道大哥女人的一个故事呢，他有情有义，但是最后呢还是被摆了一道被杀死这样子一个种种在社会描写边缘人士这种为善，但是到了最后却成为受害者的种种的社会现象包括说薄荷糖这部片子都是李沧东经典的作品，而且这一次在 Unknown 应该说这一部 Possible Love 当中再一次找来了全度妍，我想观看度是十足的，而这一次他得到评审团大奖也真的算是实至名归。

0: תשמע, ותאמין, אני חוסך ממך, הרבה דברים פה אני חוסך, אני באמת לא יודע שצריך להגיד, אבל יש דברים שאני לא יכול להגיד.
1: 这一次威尼斯电影节当中一个特别评审大奖或是颁给了这一部来自以色列的片子叫 NASA。这部片子很特别的一个地方也包括说这一次在威尼斯影展当中得到大家的热烈鼓掌甚至是支持的一个地方是因为它跟一般以色列复国主义者的这种思维或者是这样子的一种倾向完全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一把声音。我们看到我们极少看到有以色列人本身有这种自省的能力就是或许有但这些人都可能先少站出来但这一次我们是看到以色列人本身用拍电影的一个方式重新去思考尤其是十月七号发生了这个在哈马斯在就是攻击以色列人之后然后出现的这个战争还有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里面出现的种种屠杀的一个事故。那很多以色列人可能就理所当然的把十月七号所发生的攻击事件当作是一个理由可以对巴勒斯坦人赶尽杀绝尤其是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但是这一对导演我们看到就这一部影片 NASA 里面的导演是两个人一男一女然后他们都是以色列人。他们就想要透过去监视国家里面的这种军事机制来了解说整个军事机制在对抗所谓的加沙地带的这些叛乱分子的时候到底是用什么样的一种标准跟道德操守去执行他们的任务包括说这种所谓的 mass killing 也就是大屠杀的一个事故那这一次他们是结合了我很意外的看到这部片子其实是背后有英国卫报的这个支持尤其是 The Guardian 就是可能在讯息方面在线人方面需要这些所谓真的是在线上的这些记者找来了过去曾经为以色列的这个军队服务的这些人员进行过屠杀的这些人员来亲身说法表达说他们对这些事情的一个看法尤其我们知道将整个国家机器用一种号召的一种方式要一个渺小的所谓的一个军事这个士兵跟从指令去执行任务的时候很多的人其实是手足无措甚至是没有其他选择的因为自己没有权利去反抗但在执行的任务之后或许他们内心当中还有一些良知能够透过这部影片告诉大家说这些事情是怎么样发生的而他应不应该发生最可贵的地方是因为这是以色列人本身拍的在批判以色列的一部电影所以我们鲜少能看到而且也在国际的电影节当中这一次得到了鼓舞跟支持好还有其他几个奖项我们来看一下包括说在最佳导演奖的部分是颁给了 Ilya Karzovsky 这名导演是来自俄罗斯的导演那根据了解呢这部片子呢其实讲述的是一段俄罗斯尤其苏联时代的这个根据了解是制作武器有一个这个化学专家或者是物理学家制作武器的有点是 Oppenheimer 但是是俄罗斯版的这个故事那导演本身是用一种实验性也是 experimental 的这个方式来拍根据了解是花了大概10年的这个时间整理所有的画面然后在今年才可以重组出来然后让大家看到另外我们也看到在最佳女主角方面是由刚刚得到金狮奖的 Women I Know 当中饰演女主角的 Matilda Arcel 这一名丹麦的演员夺得而美国男演员也就是 John Malkovich 是透过 Wild Horse Nine 这部片子得到了最佳男主角奖那我在电影一开始的时候就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说过有好几个著名的老导演比如说何佐 Werner Herzog 这一次也带来他的片子叫做 Bucking Far Star 这部片子其实有点像 Kieslowski 的两生花讲述的是两姐妹一种心灵交织的一种故事 实际上是说些什么呢？我也不，但是这个画面看起来非常的神秘啊、哦。下次有机会我会好好再看看何佐的故事啊、哦，因为何佐的电影本身其实对于大自然的崇拜啊、哦，对于信仰的追求有很深的这个典故在啊、另外，我们看 Natalie Moretti 哈、哦，也就是意大利导演，过去曾经得到金棕榈奖的这个导演哈、也带来的片子叫做It Will Happen Tonight 哈、哦，没记错的话是这部片子、但是这两部片子都没有在得奖的行列之中，反倒是这一次呢，其实话题谈的最多的哈、是这部叫 Bunker 哦，这部作品，小潘潘啊、西班牙演员 Penelope Cruz 跟她的丈夫。Javier Bardem 是一同饰演这部片子，而这部片子为什么得到大家的不断的讨论或者是这个强烈的推荐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讲述了当代人，大家如果有听到，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科技专才跟科技富豪，包括大家有听说这个Zuckerberg 哈、似乎是已经开始挖地道，然后呢在建所谓的，就一直以来他已经在建这个所谓的防空洞，然后呢根据了解他的防空洞甚至可以延伸到另外一个区域，其实让他可以顺利的逃开、然后呢如果、世界在地面上发生任何战乱或者是有任何天灾的话，它都有一个藏身之处。而这部片子 Bunker 其实讲述的就是电影男主角为富豪建立地道还有地下室以及防空洞的整个故事，是不是很前卫呢？有没有想法想要建防空洞呢？那得有钱才行。所以这是这一届威尼斯影展为您带来的所有得奖片子还有非得奖片子，但一样得到大家的支持以及认可，希望我们在院线或者是串流平台当中有机会目睹今年的这些好片。

大家好，我是拉拉徐佳莹，真的很想知道大家最近都好吗？当生活逐渐恢复步调，此刻越是想要爱的人，越想要慢慢来，那是一种想要珍惜一切，即使是停滞了一下也没有关系，我们要的是细水长流，希望都可以继续在生活里面向前行。

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生动离城不打烊，我是舒慧。如果你现在还醒着的话，那么欢迎你进入今天的节目。这个时候呢，城市已经睡了一大半，街上的路灯车声也开始变少了，但是相信总有一些人就如同你我依然醒着。有人才刚刚下班，有人在赶着回家的路上，有人因为一些事情烦闷，或者呢是失眠，有的可能是心里有一位放不下的人，所以呢才在这个时段依旧醒着。但没关系，至少呢这个时刻这里的声音会继续陪着你。我是舒慧，这里是生动旅程不打烊。如果你正在听的话，希望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

开始，哪怕只是从吃一顿好吃的早餐开始，又或者是把今天依旧没完成的事给做好，慢一点呢也没关系。你已经努力了这么久，已经走了这么远，不用因为一个夜晚、一个想不开的事、一件事或者是一个人、一件小事、一个过往的错误就否定自己

如果你还醒着的话，想送给你一句话：生活并不会因为你今晚失眠了就停下来等你，所以呀，别再反复的去想那些已经发生过了的事。明天醒来，太阳依旧会升起来，你也还是可以重新。

卫生部配合世界癌症日，呼吁公众提高对癌症的认识，并积极进行癌症筛查，以及早发现病症并接受治疗。今年世界癌症日的主题为因独特而团结，旨在促进全球社会共同关注癌症防治工作，推动各界携手合作，为不同群体提供更好的癌症护理。根据大马国家癌症登记处发布的报告显示，在2017至2021年间，马来西亚十大常见癌症包括乳腺癌、结直肠癌、肺癌、淋巴癌、鼻咽癌、白血病、前列腺癌、肝癌、子宫癌以及卵巢癌。卫生部强调，民众应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均衡饮食、保持规律运动、不吸烟以及避免饮酒，以降低罹患癌症的风险。此外，定期进行癌症筛查，有助于早期发现和治疗，提高存活率。政府鼓励民众积极参与健康检查，并提醒早期检测癌症至关重要，因为癌症若在初期发现，存活率将大幅提高，甚至能挽救生命。

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生动凌晨不打烊》，我是舒慧。其实我觉得在凌晨三点四点的时候，是整个世界都非常安静、非常静谧的时候。白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呢假装自己什么都不在乎，可以去笑，可以去忙，可以和很多人一起说话、聊天、去社交。但是到了凌晨这样孤寂安静的时段，才会突然间发现，原来那些白天被我们呢刻意藏起来的情绪都会偷偷的跑出来。例如会偷偷想念一个人，会偷偷的为一件事而感到后悔，会去担心明天，或者是突然间感觉到很迷茫，自己这么久以来的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像这样子的生活到底真的有意义吗？如果你今晚也刚好有这样的感觉，不用急着给自己答案。有些问题本来就不是一个晚上能够突然间想明白的，这个时候就让自己好好的呼吸，好好听听这首歌曲，告诉自己今天已经结束了，不论今天发生了什么都先放一放，凌晨的时光不适合责怪自己，明天新的一天醒来之后依旧是新的开始。

生活嘛，笑也是一天，哭也是一天。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灿烂的笑一个呢？每一个努力生活的瞬间，都是在为未来积攒运气。保持你的热爱，奔赴你的山海，哪怕只有一点点光，也要照亮整片天空。加油，加油，你是最棒的。

在新的一年里，总是呢会听到大家都在许愿，许各种各样的愿望。其实呢，愿望和希望，它不一定要多么的宏大，也不一定要多么的远大，就算是那种很微小的愿望，它们也能够成立。新的一年，愿望可以很简单，不一定要很宏大。例如说，可以多睡几个安稳的好觉，有人他会愿意陪在你的旁边，跟你聊天，倾听你的倾诉，心里不那么焦虑，不再总是担心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这些简单的愿望看似平凡，它可能却是某些人他一直努力追寻却难以轻易获得的幸福。汉代的诗集《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里有一句话叫努力加餐饭。这句话呢，它听起来很简单很平淡，可是呢却蕴含着生活的智慧。好好吃饭，好好生活，不必有太多的烦恼。希望你也能够像这句诗里所说的那样，吃得香，睡得好，生活轻松，心里安稳。愿你在平凡的日子里可以感受到温暖，还有属于自己的宁静，

现在是凌晨的4:30，感谢你把这一段时间留给这个节目。如果你还没睡，希望接下来的夜晚可以对你温柔一点。如果你刚刚结束晚班，正在要回家的路上，愿你平安到家。如果你躺在床上的话，愿你能够放下手机，慢慢的入睡。那些暂时想不透、没有答案的问题，就交给明天吧。今晚希望你能够好好休息。我是舒慧，也祝你呢醒来的时候心里会比今晚更轻一点。

有时候你只是想休息一下，但手还是不自觉地打开手机。一条信息，一个短信，一次刷新，大脑会短暂地感到奖励，这就是多巴胺的节奏。但真正的休息可能不是更多的刺激，而是让自己停一停。今天试着给自己一点没有通知的时间。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道，狂犬病是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严重公共卫生问题，主要集中在亚洲和非洲。99% 的人类狂犬病病例是因犬类咬伤和抓伤引起的，可以通过为犬类接种疫苗和预防咬伤来加以预防。一旦病毒感染中枢神经系统并出现临床症状，狂犬病在100%的病例中是致命的。不过如果及时进行咬伤后的预防工作，阻止病毒到达中枢神经系统，狂犬病死亡是可以预防的。预防包括彻底清洗伤口，以及在必要时接种狂犬病疫苗。如果被可能感染狂犬病的动物咬伤或抓伤，伤者应立即就医，并始终接受暴露后预防护理。世卫组织及其全球伙伴希望通过采取一种全面的统一健康方针，推动开展大规模犬类疫苗接种活动，确保能够获得暴露后预防服务，开展卫生工作者培训，加强监测，以及通过提高社区意识来预防咬伤，终结由犬类传播狂犬病导致的人类死亡。 Red FM 与你共同预防狂犬病。

0: 早上七点，城市开始苏醒，每个人都在为生活奔波。但你有没有发现，生活的节奏越快，垃圾也越多，资源也越浪费。
1: 唉，天气这么热，我先去便利店买杯冷饮。
2: 你又用塑料杯，不是说好了要带环保杯的吗？
1: 哎呀，忘了啦，反正一个杯子也没差吧。
0: 一个人可能觉得没差，但每天全世界有超过1亿个一次性塑料杯被丢弃，它们不是消失，而是在我们看不到的角落慢慢伤害地球。
2: 你知道吗？海里的乌龟常常把塑料袋当成水母吞进去，很多都活不过一个月。
1: 真的吗？那我以后出门尽量带个杯子吧。
0: 环保从不是一场英雄主义，而是一种态度，一种生活习惯。
2: 关灯、关水、垃圾分类、重复利用，这些简单的动作，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做得到。
1: 对，少一点浪费，多一点用心，就能为地球省下很多力气。
0: 环保不分年龄，不分时段，今天你我做一点，明天世界会不一样。 Red FM 提醒你，环保从现在做起，从你我开始。

有时候你只是想休息一下，但手还是不自觉地打开手机。一条信息，一个短信，一次刷新，大脑会短暂地感到奖励，这就是多巴胺的节奏。但真正的休息可能不是更多的刺激，而是让自己停一停。今天试着给自己一点没有通知的时间。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好，现在是杨淑慧报告新闻。新闻提要：副首相 Dr. Amal Fadilah Yusof 对已故敦 Dr. Siddi Hashma 表示哀悼，感念他对国家的巨大贡献。沙略鉴定并升级14000公顷土地为稻米产地。沙略月已拨出10亿令吉资金，加速稻米产业的发展。以下是新闻内容。副首相 Dr. Amal Fadilah Yusof 表示，已故敦 Dr. Siddi Hashma Muhammad Ali 不仅是一位备受尊崇的前首相夫人，更是在卫生、社会福利、教育及女性和家庭发展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关怀精神、谦逊作风及杰出风范将永远被铭记，并成为国家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磨灭的部分。 Dr. Amal Fadilah Yusof 也通过面子书发文表示，我国失去了一位备受尊敬和爱戴的杰出女性领袖。同时他也向前首相敦 Dr. Mahathir 及全体家属致以深切的慰问，并对敦 Dr. Siddi Hashma 的与世长辞表示哀悼。已故的敦 Dr. Siddi Hashma 于昨天上午9:20在吉隆坡国家心脏中心逝世，遗体已于昨天下午安葬于布城第20区国家墓园 Pusara Negara。 此外，工程部长 Dr. Alexander Nanda Lingi 也通过面子书发文表达对敦 Dr. Siddi Hashma 的哀悼。他形容敦 Dr. Siddi Hashma 的离开是一场巨大的损失，也让全体马来西亚人民深感惋惜。他表示，已故的敦 Dr. Siddi Hashma 是一位温柔谦逊、富有爱心，而且始终贴近民众的杰出女性典范，毕生为国家做出巨大的贡献，特别是在医疗卫生、妇女与儿童福利以及社会服务等领域倾注了无数的心血。Dr. Alexander Nanda Lingi 说，已故的敦 Dr. Siddi Hashma 不仅是一位备受尊敬的人物，同时也是一位贤妻、慈母和祖母，在前首相敦 Dr. Mahathir 为国服务及人生旅途中，她始终是丈夫坚强的后盾与忠实伴侣。沙拉越已鉴定将近14000公顷土地作为稻米种植区，以提升本地稻米的产量，从而支持国家加强粮食安全的议程。沙略总理的 Dr. Patingi Tan Sri Abang Johari Dun Obeng 指出，大约7000公顷属于政府土地，未来将被县报颁布为稻米种植区。他强调此举十分重要，能确保有关土地持续用于稻米生产，而不会转作种植油棕等其他经济作物。总理是在昨天出席在民都路举行的2026年沙拉越农业嘉年华新闻发布会上如此表示。较早之前，沙拉越总理的 Dr. Patingi Tan Sri Abang Johari Dun Obeng 在致辞中指出，沙拉越政府已拨出10亿令吉，以加速稻米种植业的发展步伐。他说，若联邦政府提供同等数额的拨款，沙拉越政府也已准备好通过配对拨款的方式共同落实相关计划。他强调，沙拉越政府与联邦政府之间的合作对于提升稻米产量而言至关重要，不仅能满足沙拉越本身的需求，也有助于支持国家粮食安全议程。他指出，稻米种植区的发展需要庞大投资，尤其是在建设完善的灌溉及排水基础设施方面，以全面提高稻米生产能力。另一方面，他也深信沙拉越稻米及白米局的成立将有助于为沙拉越制定更符合本地实情的发展策略，并进一步扩大稻米产业的发展规模。此举将有助于充分发挥该产业的潜力，并推动稻米产业在未来成为沙拉越的核心农业领域之一。 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体育发展为年轻一代提供了更多机会，让他们得以充分发挥自身的潜能。社内总理指出，并非所有年轻人都会选择成为医生、工程师或律师等传统职业，而体育、创业、创意产业、技职教育及培训和新兴科技领域同样能为年轻人开辟通往成功的道路。他强调，社内政府也致力于为青年提供知识、技术和技能，以协助他们加强适应能力，应对不断变化的发展环境。总理是为社内国家体育廉政大会致辞时如此表示，由于不克出席，他的讲稿由社内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长纳多斯里阿布鲁卡林拉曼哈姆扎代读。此外，纳多斯里阿布鲁卡林拉曼哈姆扎也在同一场活动上强调，必须在各个层面持续强化体育领域的廉政文化，以确保可以长期维持社会大众对体育产业的信任。他指出，廉政不仅在赛事进行期间至关重要，同时也涵盖体育设施发展、管理工作以及体育产业各相关单位和人士的参与。他说，任何受到不廉政因素影响的决定或行动，都可能引发运动员的不满与失望，并削弱观众对体育运动的信心。纳多斯里阿布卡林拉曼哈姆扎认为，此次大会的举行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提高各界对维护体育诚信责任的认识，以确保体育领域免受贪污及不当行为的影响。原住民或土著社区不应被视为仅是医疗保健服务的接受者，相反，他们应积极参与医疗健康计划的规划与发展工作，包括癌症防治的相关项目。社内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纳多斯里法蒂玛阿布拉表示，原住民社区的声音、文化、语言及生活经验应成为制定符合当地需求健康计划的重要基础。他说，持续推动社区领袖、妇女、家庭及地方组织参与相关工作至关重要，以确保所实施的计划能够被社区接纳，并有效回应当地的实际需求。纳多斯里法蒂玛阿布拉是在古迹为亚太癌症防治组织第十三届大会暨科学会议致辞时如此表示。青年群体普遍寄望2027年财政预算案能继续聚焦于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升技能培训，并进一步加强创业扶持的措施。多名在媒体受访的青年表示，希望2027年财政预算案推出的各项举措能够切实协助他们发展事业、改善生活水平，并让他们获得更稳定和更可持续的收入来源。当地青年 Muhammad Nur Irfan Izzuddin bin Juhari 认为，政府应进一步扩大教育、创业及科技领域的就业与技能培训机会，特别是要让乡区及偏远地区的青年群体受惠。与此同时，另一名受访青年 Iran Budi Ross 则希望技职教育与培训毕业生所获得的认证能够更容易获得职场承认，从而为他们扩展更广泛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 Fanny Diskyung Francis 则认为，政府应增加教育援助及奖学金计划，以协助更多乡区青年进入学院及高等教育机构，继续修读技职教育与培训的相关课程。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副首相 Dato Amar Fadilah Yusof 对已故 Tun Dr. Siti Hashma 表示哀悼，感念他对国家的巨大贡献。沙拉越鉴定并升级14000公顷土地为稻米产地。沙拉越已拨出10亿令吉资金，加速稻米产业的发展。 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uhammad Al-Hadi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2004年的今天，古晋民事中心举办了一场活动，并由首席部长署助理部长拿廷哈加法蒂玛主持开幕。他在致辞时强调，父母应当通过在孩子面前阅读来树立榜样，从小引导孩子培养阅读兴趣。他同时强调了父母与孩子运用良好沟通技巧的重要性，这有助于促进孩子的创造力发展。此外，他呼吁所有幼儿发展中心的保育老师和指导老师应当持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他认为引导3至5岁的幼儿是一项重大责任，因为这一时期是为未来塑造知识型杰出且优质的一代。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早上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早点。不论你今天是已经开始起床上班，为了生活忙碌奔波，还是呢才刚刚睁开眼打算开启新的一天，都希望节目我们的声音可以陪你一起开启美好愉快的一天。那么我们先来听听好听的歌曲，珍妮的星期六的约会，还有筷子姐妹的我的祝福，记得吗？送给你两首歌曲，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和你分享今天的报章资讯。

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早点，和你一起来分享第一则的保障资讯。看到的新闻标题呢，就写到大马护照排列全球第二，实力再升一级。马来西亚护照在2026年护照指数全球排名中荣获第二名。移民局呢在脸书就发文透露，护照今年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排名比去年的全球第三名有所提升。那么在该排名当中呢，大马护照的持有者可前往175个国家及地区，其中包括129个可以免签证入境，46个目的地需要办理落地签证，另有23个目的地需要提前申请签证。那么我们再来换个焦点，沙列总理 Datuk Batinggi Tan Sri Abang Johari Tun Oping 呢就表示，巴当埃鱼类出口至新加坡持续增加，显示出了沙列水产养殖业具备庞大的发展潜力，可进一步扩大业务，以满足国内及国际市场的需求。那么他也说到，这项发展呢证明沙列养殖的鱼类在州内以及国外都有市场，为水产养殖业进一步积极拓展提供空间。那么另一方面呢，他也指出目前在目中实验养殖来自澳洲的鳕鱼，显示出沙列也正在努力增加水产养殖品种，以满足市场需求。那么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带你来翻阅更多的保障资讯，继续守着 Red FM。

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好，我是舒慧。接着想和你分享在报章上的这一则关于学校和孩子教育有关的消息。沙列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长 Roland Sagahwiin 呢就说道，沙列希望联邦政府能够在2027年国家财政预算案里面增加给教育方面的拨款，主要是希望可以加快维修破旧学校，也可以新建新的学校。根据报道呢，沙列教育局之前找出了大约有1200所需要维修的破旧学校，到目前为止大约有600所已经完成了维修，也就是说还有大约一半的学校需要继续进行维修工作。部长也提醒，沙列之前获得的10亿令吉拨款目前还没有全部用完，原因包括有些工程还在进行当中，同时有一些承包商面对困难，所以呢影响到了工程的进度。除了学校维修，沙列目前也正在面对建筑工人不足的问题。那么另外在教师方面，目前沙列大约有1000名教师的空缺，其中比较缺乏的是理科教师。除此之外呢，部长他也说到，学习不应该只局限于学校和正规的教育制度。一个人除了在学校读书拿文凭之外，在工作当中学到的东西，参加社区活动学到的技能，做生意累积的经验，甚至是通过自己的兴趣和实践所学会的本领，同样具有价值。所以呢，沙拉月的非正规教育社区技能与生产力倡议，就是希望通过认证让这些人所拥有的技能和经验能够得到一个正式的肯定。报道方面呢就指出，目前已经有105人完成了技能认证，另外还有一项针对特殊教育学生的技能评估认证，就是让学生有机会在例如食物准备、服装制作等这些技能方面接受评估并且获得认证。部长呢他也认为

做法可以给特殊教育的学生更多机会，让他们未来能够凭借自己的技能和能力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那么这一节的新闻就分享到这里为止，我们先听歌曲休息一下，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和你分享更多保障资讯，继续守着 Red FM。

0: 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不是刷牙也不是洗脸，
1: 而是扭开收音机调到 FM91.9， 跟着 DJ 的脚步，
2: 为你网罗所有的大事小事、流行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
1: 和你往幸福的方向前进。
2: 你还在赖床吗？
3: 起床啦！

在进入七点钟转播新闻之前，最后再和你分享这一则的新闻。前首相敦马哈迪的夫人呢，敦 Dr. Siti Hashma， 昨天就在国家心脏中心逝世。沙拉越政府就对前首相夫人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政府呢就发文告指出，对于呢敦 Dr. Siti Hashma 的离世深感悲痛，并且向家属以及所有认识他的人表达慰问。文告也说呢，愿故者安息，接受上天的安排。另外，沙拉越政府也希望家属和亲人在面对这段悲痛时期的时候，能够获得力量，保持坚强和耐心。敦 Dr. Siti Hashma 不仅仅是一位妻子，更是一位呢常年持续参与医疗、妇女及社会公益工作的杰出女性。让我们一同缅怀并且感恩她对国家的贡献。

0: 哎，对了，这些的旧报纸、塑料瓶、玻璃罐都整理好了，等下要拿去丢了。
1: 哎呦，你别急着丢，现在市议会有回收奖励计划，把这些拿去环保站，还可以换积分，积少成多，还能换生活用品。
0: 哇，真的吗？本来只是想做做环保，没想到还有奖励呢。
2: 对呀、啊、对呀、啊，我们家也把旧电器、衣服都分类回收，环保又省钱，还能够帮地方政府减少垃圾处理负担呢。
3: 由地方政府推动的物品回收再利用计划已经启动了，无论是旧家具、电子废品、塑料瓶还是纸箱，只要分类清楚，送往指定回收点，就能参与环保积分计划。
1: 其实啊，环保不是难事，只要肯行动，每个家庭都能做得到。
0: 好，走吧，我们一起去环保站，换好心情，也换好礼。
3: 想了解更多资源回收，请留意各地方议会最新详情。环保再出发，旧物不浪费，绿色生活从社区开始。
4: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 Annabella 蔡永琪。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首相呼吁本地企业拓展沙特阿拉伯市场。电讯商受促进加强数码素养教育，助民众防范诈骗。泰国洪灾波及近180万人，并已导致8人遇难。Salam alaikum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彭亨苏丹尔苏丹阿卜杜拉和苏丹后吞姑阿吉扎阿米娜昨天下午在彭亨王储吞姑哈扎纳伊布拉希姆的陪同下前往致哀，为已故敦西蒂阿斯玛致上最后敬意。出席者还包括副首相达多随阿马塞哈米蒂、通讯部长达多随法米法修和夫人，以及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等。首相达多随安瓦伊布拉希姆形容已故前首相夫人敦德德西迪哈斯玛莫玛阿利是一位能以爱心打动任何人的母亲。首相在其社交平台发帖文透露，他昨天与夫人达多随瓦阿吉扎瓦伊斯玛尔出席西迪哈斯玛的葬礼，向对方献上最后的敬意。首相也提到，多年来西迪哈斯玛也是他们珍贵的朋友和知己，同时也是一位温柔慈爱的长辈，他的温柔与关爱将永远被铭记在心。另一方面，首相呼吁更多本地企业拓展在沙特阿拉伯的业务，并寻求有利于两国的合作机会。首相接见沙特阿拉伯公共投资基金总裁亚希尔·奥斯曼和其代表团后，透过社媒平台 X 发帖文指出，该机构旗下全资子公司正探讨与马资源机构合作，在麦加贾巴尔卡巴地区推动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发展项目。首相也认为，这项潜在合作体现投资者对马来西亚能力的信心，同时也为我国企业及技术人才创造新的机遇。经济部长阿马纳斯鲁拉·穆罕默德·纳希尔指出，调整最低薪金时必须在提升员工福祉与确保雇主能够持续经营之间取得平衡。他说，政府也必须考虑微型中小型企业可能因最低薪金调高而面对的成本压力。至于最低薪金是否会调高至2000 ringgit 等的最新进展，他认为应该等待首相兼财长安诺在10月9号公布2027年财政预算案。
2: Terbaiknya tunggu pengumuman daripada Yang Makmur Mak Perdana Menteri lah untuk belanjawan tahun 2027 nanti. Cuma sudah pasti dari segi sudut pandang itu kita mengambil kira beberapa segmen dan juga bagaimana agar pelaksanaan itu diimbangi lah antara untuk kita terus menyantuni warga kerja kita.
1: 换一个焦点，通讯部长达多随法米法修指出，电讯公司及移动网络运营商受促扩大提升民众数码素养的工作，以协助遏制诈骗罪案。他说，有关工作可通过遍布全国的国家资讯传播中心网络进一步加强，提高社区对数码安全的认识。法米表示，尽管电讯公司及通讯及多媒体晚会已采取监管措施以及各种行动以遏制网络遭盗用，但用户本身也必须掌握相关资讯并做出正确判断。他说，提升用户的数码安全知识至关重要，以确保他们不会轻易成为诈骗案受害者。马来西亚竞争委员会将在2010年竞争法令第712号法令以及2010年竞争委员会法令第713号法令修订后，加强对举报人的保护，并为提供垄断活动或操纵投标行为资料的举报人提供奖励。该委员会首席执行员达多伊斯干达伊斯迈尔指出，由于垄断活动通常秘密进行，因此必须依靠与相关公司或消费者有联系的举报人提供合作与情报，加强举报人保护至关重要。他说，过去虽然已经有举报人保护机制，但力度仍不足，如今将进一步强化保护，同时提供奖励。 中国驻马来西亚卸任大使欧阳玉景说，过去五年来，中马关系实现三次重大跃升，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至构建中马命运共同体，如今迈向高水平战略性命运共同体。他昨晚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及欧阳玉靖大使离任招待会上致辞时表示，这三次重大跃升推动中马关系迈上新台阶，也为两国合作开辟更广阔前景。
3: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体育消息，马来西亚国家足球队昨晚在印尼雅加达体育场举行的2026年国际足联东协杯 A 组第二场小组赛中，以0-0战平印尼队。马来西亚队其实拥有多次破门良机，尤其当印尼的汤姆海伊在第37分钟被红牌罚下之后，印尼队被迫以10人引阵。尽管拥有多打一人的优势，马来西亚最终仍未能攻破印尼球门，双方以0-0握手言和。来关注欧美股市和国际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8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347.11，收于51481.51。标普500指数下跌59.72，收于7683.69。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48.34，收于26820.38。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收于10684.88，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10.37。国际油价28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9美分，收于每桶92.60美元，涨幅是0.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96美分，收于每桶105.28美元，涨幅0.92%。泰国防灾减灾厅28号通报，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灾目前已经波及全国27个府及首都曼谷，涉及151个县，有将近180万人受影响。自这个月16号以来，洪灾已经造成8人遇难。泰国首相阿努廷28号在泰国曼谷受灾地区检查排水情况，要求地方政府入村了解民众受灾情况，调集人员、机械和车辆开展救助，加快损失调查和赔偿。政府同时要求统一发布灾情信息，加强灾害预警。目前，泰国气象部门仍预报北部、中部和东部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另外，尽管曼谷多区发生水灾，市内两座主要机场以及主要公共交通服务目前仍维持运作，重要旅游景点也继续接待游客。泰国旅游局发表文告指出，素万纳普机场和廊曼国际机场目前保持开放。不过，由于曼谷及周边地区部分道路受水灾影响，旅客受挫预留更多交通时间。文告说，机场快线、红线、BTS 轻快铁以及 MRT 地铁都维持运作，廊曼机场的机场巴士服务也照常运行。日本茨城县南部地区凌晨4:45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表示，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这次的地震不会引发海啸灾害。法新社报道，印度新德里官方28号宣布，将在今年12月10号到明年1月20号实施为期6个星期的建筑施工禁令。新德里环境部长希尔萨指出，提早落实这些严格措施，有助于防止冬季空气质量进一步恶化，达到危害健康的水平。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呼吁本地企业拓展沙特阿拉伯市场。 电讯商受促请加强数码素养教育，助民众防范诈骗。泰国洪灾波及近180万人，并已导致8人遇难。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永利编辑。

你现在在收听的是 Red FM 朝阳列车。人经过一夜睡眠会消耗人体大量的水分和营养，早餐起床后处于一种生理性缺水状况。如果只照常规使用早餐，远远不能补充生理性的缺水。因此早上起来先不要急着吃早餐，不如先喝至少500毫升的温水，补充一夜流失的水分，还可以清理肠胃哦。 Red FM 关心你，大家好，我是伊瑟罗医师。

0: 大家好，我是裴杰。
1: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2: 出门带把伞。
1: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2: 让您出门更安心。
3: 时间来到了早上7:15，现在和你分享截至今天早上7:00的天气预报。从今天早上呢，预料会有烟霾的地区会在古晋、西连、撒马拉罕和斯里亚曼。那么天晴的地区就包括了穆中、斯里街、穆交、士乌、宁都鲁、加伯、梅里以及林梦。从中午到傍晚时分，预料呢会下雷暴雨的地区分别是在以下几个地点：古晋、西连、撒马拉罕、斯里亚曼、穆中、斯里街、士乌、穆交、加伯、梅里和林梦。只有民都鲁是天晴的好天气。至于风向和海浪方面，沙洲的海域将会吹东南风，时速10-20公里，浪高0.5至1米。今天的最高温度达到35度，最低温度达到24度。感谢沙洲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报。

0: 车才行，然后他打讯号灯知会后面的车辆，确定安全后他才换车道。
1: 你妈咪真聪明。
0: 我知道
2: 大后镜讯号灯才行动，三个简单的步骤我必须让爸爸弄懂，才能平安到最后。
3: 你可改变结局。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现在呢，已经进入了第二个时段的音乐早点，感谢你继续留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送给你听的歌曲就有周杰伦的《蒲公英的约定》，SHE 演唱的《我和幸福有约定》，还有许仁杰的《花束下的约定》。继续和你分享这一则的报章资讯。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三叔阿兹里呢就表示，政府呢目前正在推动数码化的政策，目的是为了让人民办事情更加便利，而不是增加大家的负担。那么他也指出呢，目前政府部门之间依旧存在一些资料无法互通的情况，民众有时候在办理不同事务时需要重复提交相同的资料，政府呢因此也就希望能够通过数码化和资料互通，让不同的部门之间能够有效的共享资料。这样一来呢，民众在办理事务时就不必一再的提交相同的信息。但是他也强调，在推动数码化的同时，也必须重视个人的资料安全以及网络安全，以确保人民的资料受到保护。目前呢，政府正在配合一些数码化的计划，包括推动公共领域的数码化、人工智能以及提升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数据交换能力。但是政府也承认，数码化不只是把原本的纸张搬到电脑上，而是要真正的改善办事流程，让科技为人民服务。接着我们再来换个焦点，数字部长戈宾星呢就表示，希望到2027年政府能够进一步降低业界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成本，以便能够让更多的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可以使用 AI 来改善业务和提高生产力。他就说到呢，人工智能技术目前越来越重要，关键是要让企业能够以合理的成本使用这些技术。他说目前政府正在研究如何通过适当的措施以协助企业获得人工智能工具，同时间呢也鼓励企业更加积极地采用 AI。 对于一些中小型企业来说呢，人工智能可以在不同的方面协助，例如协助处理资料、客服、分析数据以及提高日常的工作效率。不过企业在使用 AI 的时候也应该注意数据安全以及新科技可能带来的风险。那么部长他也提到，政府会继续研究如何进一步推广人工智能和新科技，希望借助科技提升企业的生产力。那么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为止，继续送给你这首好听的歌曲，陶晶莹的《走路去纽约》。

烟霾会影响一个人的健康，包括会引起呼吸道疾病、肺炎，使哮喘病患者的病情更严重，也会引起喉咙痛和眼睛痛。此外，最容易受烟霾影响的是一群婴孩、儿童、老人、心脏病患者、肺痨病人、抽烟者和在户外工作的工人。为了减少烟霾对健康的影响，如果在室内，确保门户和窗户都关上，减少户外运动，确保屋子里的空气清新。如果在车内，记得把玻璃窗绞上并开动冷气。每天至少喝8杯水，在户外活动之后要洗脸。如果不得已要出外，请戴上口罩，最好是使用 N95 或者 P100 的口罩。 Radabam 关心您的健康。

0: 骗分子假冒电视栏目或者机构之名，通过信息群发的方式发送虚假中奖信息。一旦有人点击信息里的网页链接，输入自己的个人信息，或者拨打所谓的客服电话，就会被骗。这些犯罪分子经常还有一个后手，如受害者没有联系这些骗子，这些骗子机会冒充执法人员威胁受害者，如果你不领奖就要缴纳滞纳金，要被追究责任等等，逼迫受害者汇款。天上不会掉馅饼，收到所谓中奖信息要提高警惕，做到不信不理不汇款。 Red FM 和你一起联手打击诈骗。
1: 音乐早点，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早上的节目。那么接着想和你分享的这个新闻是和 AI 的科技发展去兼顾伦理有关。首相呢杜斯蒂安华呢就强调，人工智能 AI 和数字转型等等的科技发展必须兼顾伦理、文化和社会价值，才能够取得有意义而且可持续的进步。那么他也说到，探讨未来发展时不能够只着眼于算法、运算能力和经济成果，同时也必须兼顾哲学、历史和道德层面的考量。那么分享过了刚刚那一则新闻之后呢，继续带你来换个焦点，关注一下这则和环保、能源和通讯服务有关的新闻消息。通讯部长法米呢就表示，我国通讯业也必须配合国家的发展方向，逐步朝向循环经济和减少排放的目标前进。部长是在出席 Lestari 2030年可持续发展框架与路线图的推介礼时如此表示。简单来说呢，所谓的循环经济就是尽量减少浪费，让资源可以重复使用，同时减少垃圾和污染。那么部长也指出，在邮政、快递、广播和电信等等的行业，能源消耗相当的庞大，因此呢，业界有必要去探讨如何有效管理能源消费和需求，让国家经济可以继续发展，同时也兼顾环境保护。那么他也以我国的通讯网络作为例子，为了确保互联网连接能够覆盖全国，每一座通讯塔都需要能源，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由于没有接入电网，通讯塔可能需要使用柴油发电机来供电。因此呢，他就说到，全国大约有6万座的通讯塔，因此必须进一步的思考。他就认为，不同领域的企业不能够各自为政，应该一起寻找解决方法，包括制定框架、加强合作，以及推出一些实际的鼓励措施，让企业采用更环保的方式。让企业采用更加环保的运作方式。